0: 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1: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
0: 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2: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时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动态
0: 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八月一号，2026东北超联赛迎来新一轮较量，锦州市博园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
4: 大批市民和球迷结伴前来观赛助威，大家围坐大屏前，紧跟比赛节奏呐喊欢呼，尽情释放运动激情，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5: 今天约了好几个朋友来到市博园看这个东北超比赛，吃着烧烤，吹着海风，
4: 滨海休闲，特色美食，音乐狂欢，露营体验于一体，各类风味小吃，特色烧烤，清爽啤酒一应俱全，搭配落日海景与潮流演出，打造出独具辽西辨识度的夏日滨海夜生活场景，实现看球赛、品美食、赏海景。
0: 一线岗位员工等151名从业人员，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施教，破解高危行业安全管控难题，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6: 这次危化行业安全生产的专题培训班呢，兼具指导性和实操性，让我对
0: 特邀国家级安全专家授课，聚焦最新安全法律法规、行业安全规程、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一线人员保安全、护民生的实战部件上男生小合唱《我爱我的称呼美》，战友之歌《当过兵的人》，铿锵歌声尽显老兵本色，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将国粹韵味与红色情怀交相辉映，男女二重唱《祖国》，体现浓浓。此次文艺汇演搭建起军修所与共建单位沟通交流的平台，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将持续深化军民共建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军修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凝聚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
7: 消防救援队伍源于人民，
3: 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实战授课加互动答疑模式，系统讲解医保法律法规、基金监管稽查、 DRG 付费与数据质控、药品耗材集采与价格治理、经管规范及医保信息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精准拆解日常高频违规风险点，有效解决一线人员政策掌握不精、操作流程不规范、风险预判不足等实际问题，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指导性。
8: 本次培训紧扣全省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部署要求，坚持以训促改、以训促治，重点补齐医保基金管理和使用短板，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基金使用、医保服务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基金运行风险。下一步，我们将固化培训成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医保服务行为，坚决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全力推动全市医保治理提质增效。
3: 7月29号，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0: 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风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的危险场景，引导孩子防溺失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

0: 水求助的正确方式。
1: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0: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2: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9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卷气，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7: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0: 我是一粒种子。
1: 经济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练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们公安铁军的四个铁一般是什么？
1: 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
0: 不错，训练是为了更好的战斗，而比武是展现平时的训练。所以我希望今天你们不论是参加比武，还是演习。 都应该拿出我们猛虎队最高水平。
2: 少将有我，这我必胜！少将有我，这我必胜！
0: 出发。

0: 飞哥。
1: 邵主任。
0: 这怎么了？是没了魂儿似的。
1: 连着熬了两个大夜，现在黑眼圈都重了，我现在就是熊猫本猫。
0: 说个正事儿吧。之前叶小满去的那个研究所呢，想招一个实习生，回去学习一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这是资料。
1: 真的假的？我当然感兴趣了，这是我学生时代的梦想
0: 啊。要不然呢？我在这逗你玩啊。我觉得你适合这个课程。当然了，这是我主观的意见。
1: 您的意见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一定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谢谢邵主任。
0: 就谢谢啊。
1: 我请您喝咖啡。
0: 喝多少啊？
1: 买一辈子的咖啡。哎呦。

0: 什么？
1: 姐，他跟他们那个主人讲话，嬉皮笑脸的，公共场合都敢那样，说不定两个人真有什么呢。
2: 真不简单啊，跟邢克磊在一块儿，还搭着主任。
1: 哎，姐，我忘了问你了，那邢克磊真这么绝情，这两天都没来？
2: 不知道，怀疑是那个米卡搞的鬼。我真是小瞧他了，还真以为他是个傻大姐，扮主持了。
1: 肯定就是他，那邢克磊好好的一直陪着你，怎么就突然不来了？要我说，咱们就趁邢克磊不在，给他点苦头吃吃。
2: 能给什么苦头吃？他工作挺好的，根本挑不出任何差来，不然我早投诉他，至于等到今天。
3: 没想到还能遇见你，看来恢复的不错，我运气真好。
4: 千万不要手脚留情啊！
3: 一会儿赛场上见。
4: 赛场见。
5: 你怎么后知后觉啊？哦，我才知道这个研究所开始招人啊。
2: 不是，你今天又成为这层楼留言的女主角了。
5: 啊，这回可不是说你和队长，是你和主任。
2: 说什么了？
5: 哎呦，穿的可离谱了呢，说主任对你特别好，你们私下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2: 是有病啊！
5: 你先别着急，你想想，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2: 我得罪人？我得罪谁啊？
5: 比如。十五床，
6: 十五床，普通呼叫。
5: 这是说啥来啥，
2: 我去。
5: 十五床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今天还输液吗？还有几瓶啊？
5: 今天没有了。
2: 我姐睡不好，米大夫，你说怎么办吧？
5: 又没睡好，那是入睡困难还是频繁醒来啊？
2: 谁还数睡了多久啊？反正就是不好，特别糟糕，很影响恢复。要不你给换个单人病房吧。
5: 这个我需要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空床。
2: 查查查，从我们住院第一天就说查，到现在都没有，这不欺负我们不知情吗？谁知道你是不是在这跟我们演戏呢？
5: 我看了一下，他今天的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今天天气不错，要不然你扶着他下楼转转吧。
2: 哎，他这是把咱晾着了。

0: 人家真是品出来了，咱们也不用藏着掖着了，该干嘛干嘛去。
1: 行客也要回来怎么办？他会告状吧？
0: 我们也会告状啊。

0: 现在我这状态不玩战术，赢不了。
1: 对你没有要求，争取最好成绩，但是要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
0: 明白。

0: 你怎么还来食堂啊？
1: 我怎么不能来食堂啊？
2: 别过去，人多，都传到我们急诊了，说你跟主任拉拉扯扯的关系不一般。这不是真的。
0: 我当然知道那是谣言了，可他们不知道啊。那边买包子的一半都在传呢。
1: 站在这儿聊啊？啊，挡路。
0: 主任，你怎么买这么多？
2: 红烧羊肉一起吃。
1: 好。
0: 好的。
1: 我去买点喝的吧。
3: 好。
2: 好，好，谢谢。哎呀呀！
3: 看出来了啊。
2: 你说呢？想怎么办？
3: 澄清一下呗。
2: 刚才不是不怕吗？还说要买包子吃。
3: 两回事儿，我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影响到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的，但是也不能让这种事情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2: 那想怎么澄清呢？
3: 没想好。少主任，您说您要有一个正牌女友带过来，到医院里转一圈，不就什么都没事了吗？嗯。
2: 先吃饭。吃饱了之后给我买半斤包子拿上。
3: 我还要买啊。
2: 照我说的做这事儿。
3: 啊。
4: 来，喝点这个。来，
5: 谢老队。
4: 最近你们的伙食不错。来，喝点这个。
6: 呀，都是我的了。
7: 组长，你只要一来，我们就羊肉多喝。你以后一定要常来。
8: 他吃这方面天下第一。
5: 那你还喝？
4: 最后一个下午了，团体就好看了。比到现在呢，三支队伍的成绩不相上下，看来是一场决胜负。我对猛虎很有信心。
9: 我们也有信心。
4: 好，加油！
9: 加油！
10: 哎，兄弟。这团体赛跟个人赛是连着的，你这手行不行？
5: 先拼团体吧。

0: 少主再见。
1: 啊，
2: 确实是少主正牌女友吧？好漂亮呀！
3: 哎呦，那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呀！
1: 你忍俊不禁的干嘛呀？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干嘛吧？
2: 知道啊，来看看传你谣言的源头啊。
1: 要不说你聪明呢，我呢是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样的话米卡可以专心工作。
2: 你不用专心工作吗？
1: 你觉得呢？
4: 今天所有人都在说邵雨涵跟米卡没事儿，说人家正牌女友来了，好像还跟米卡关系特别好。
5: 这米卡是有三头六臂吗？说什么都能化解。哎，
4: 柯瑶姐，
2: 柯瑶姐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啊，我们怕麻烦你，就没让克里克告诉你。你看我姐，
3: 克里确实没跟我说。这儿的邵主任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今天正好来见他，知道你们俩在这儿。

0: 谢谢柯小姐。
1: 佳宁，你好好休息，现在康复手段特别多，邵主任说了，绝对没问题。
0: 谢谢柯小姐关心。
1: 养身体呢，一定要遵医嘱，心里少琢磨那些不该琢磨的事儿。你好好休息。
0: 柯小姐说的对。
1: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柯小姐再见。
0: 柯小姐再见。
2: 什么来看同学啊？肯定是那个米卡告的状。这个女人，没想到真的这么不简单。连邢哥要不待见我们这事，她都知道了。

0: 现在宣布，团体第一名，猛虎突击队；第二名，飞豹突击队；个人射击单项第一名，庄志文；第二名，刘越；第三名，邢克雷。
1: 才知道你受伤的消息，今年不算，
2: 今年当然算。您是个可敬的对手，来年再战，
1: 来年再战。啊！
3: 啊！啊！队长，你太牛了，我们团队能拿第一全靠你啊！
4: 哎，团体比赛和个人比赛挨在一起，咱们行队是唯一一个连着比赛的人。
3: 哎，把我下来，我还有事儿呢。
5: 快快快，把队长下来，他老腰不行，一会儿好队请大家吃饭。
1: 行队都比完了，还有什么正事儿啊？
3: 你懂什么呀？
6: 我们行队这几天都没跟米医生报道，
3: 就牛嘴是吧？
1: 我打个电话。哎，姐，怎么了？
7: 有事？比完了吗？
1: 啊，我跟你说啊，我拿了。
7: 你拿了第几？晚点再说。等着回家，我有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7: 别管什么事儿，先回来吧。
1: 怎么了？没事吧？家里有事儿，我先撤了。你带他们吃饭了。
2: 行。
1: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8: 你自己弄的烂摊子，我当然着急了，不找你找谁啊？
1: 怎么？
8: 你为了报答对沈队的知遇之恩，把那姐俩现在留下来治病，他俩现在粉墨登场，在医院里各种折腾，找米卡的茬不说，还在那儿编邵雨涵跟米卡的绯闻。
1: 米卡也没跟我说呀。
8: 说不说不重要了，你打算怎么办吧？你说他们俩呢，要是别人的女儿也就算了，偏偏是你们沈队的女儿，把他俩弄走你又不忍心，留下来两个人得寸进尺，那你说怎么办？
1: 不是这事儿吧，他要不然你上。
8: 我上哪儿？
1: 不是，也不光有我这层关系，那个沈队不也是咱爸的朋友吗？你出个面子。那俩女孩老那样，我也不太方便。
8: 好好求你姐。
1: 求求你了。
8: 嗯。
1: 我给你吃个开心果，你开心一下。来。
8: 我想想吧。
9: 十五床普通呼叫。
10: 怎么又不干了呀？有完没完啊？这十五床也不知道怎么了，两分钟按了五次铃，去了都是没所谓的小事儿。
9: 十五床普通呼叫。
10: 哎，你别去。他们找的就是我，我不去，就是找的是你，你才别去。
11: 好疼呀！

0: 管床大夫，管床大夫呢？管床大夫怎么还不来啊？
1: 是我床家属，你怎么说话的呀？
2: 是我床家属，你们两分钟之内摁了五次铃，我们每次都到了，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情况发生，你们在干扰我们工作，知道吗？
0: 哎，那我姐姐难受可怎么办呀？快点吧！
1: 刚刚去了，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
2: 走吧，
3: 医生，快快看我姐，姐，
1: 怎么了，佳宁？
0: 她怎么了？你站在这儿都看不到吗？怎么当医生的？
1: 能回答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2: 醒醒，叫主治医师。
4: 我叫沈佳妮。
1: 还清醒啊？就是头疼是吗？
0: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姐都这样了，不检查不给吃药不打针的，连个大人病房都不给联系。
5: 来，大家都来看看啊！
1: 是我床家属，你怎么胡编乱造呢？
0: 我怎么胡编乱造了？你自己看不到吗？
2: 是我床家属，病人的头痛症之前已经诊断过了，是应激性头痛。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诊断有问题的话，和你们的主治大夫再商议，也许可以把检查的范围从神经外科扩大到其他科室，让其他科室的医生也来诊断一下。但是我相信你们的主治大夫也提醒你了，病人需要静养。沈佳楠，你作为病人家属在这里大喊大叫，影响其他病人的休息，对你姐姐的恢复也没有一点好处。
0: 你的意思是我在这做错了是吧？
6: 哎，你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啊？
7: 动什么手啊？
6: 就是你啊！
4: 佳楠，我疼死了。
1: 佳楠，你现在是头痛的特别厉害是吗？
2: 那我就叫主治医生来给你开一点类似于杜冷丁这样的止疼药，你必须保持平静，要不然对你的头痛没有好处。还有，现在的确没有大人房，这个我得道歉，但是我必须按照医院的流程。
0: 你给我滚开，姐。
2: 小小，给保卫科打电话。
8: 好。
9: 喂，保卫科，这里是神外住院部3号病房15床家属，情绪极其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我们医务人员的正常工作，请你们赶快派人把他带走。嗯，好。
0: 好啊，好啊，来来来，让你们医院人都过来。
2: 沈佳楠。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邢克磊是我男朋友，你们是他恩人的女儿，你们有困难来投奔我们，帮你们理所应当，但我没想到你们这么不知好歹。我不生事儿，但我也不怕事儿，如果你再欺负我，我也不会再让着你。如果你再给我造谣言，下一次我叫来就是警察。
0: 你吓唬谁啊？我克磊哥就是特警，你叫他来啊。
2: 好，我让他来，我就不相信法律管不了这个事儿。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儿，在这里的病人、家属，还有我的同事，都可以给我作证。你要想说，你就给我站在这儿，继续说，我不拦着你。你走。
0: 哎哎，
6: 行了，
0: 你回。
1: 你还干嘛去啊？
2: 找张主任给他开杜冷丁啊。
1: 不是，你都知道他是装的，你还去？
2: 他是不装的，让他主治医生判断。
1: 行啊，那什么样啊？
10: 是我床家属沈佳楠是吧？跟我们走。
0: 哎哎，
10: 跟我们走。
0: 哎，干嘛呀你们？
6: 不要把人带出来！
0: 我又不认识你们，我跟你们走什么呀？
6: 打开，打开！
11: 什么情况？
0: 什么情况？
11: 三人，
0: 大哥，妹妹，没事，
10: 你
0: 们
10: 俩，不要跟你吵了。
0: 克磊哥，克磊哥，你总算来了。
10: 怎么回事？你医生打电话到保卫科，让把扰乱秩序的病人家属带离病区。
0: 我没有。
10: 干什么？
0: 我什么都没干。
4: 什么都没干。佳楠就是情绪激动了点，说话大声了点。
6: 情绪是大声了，说的太难听了。
4: 你说什么呢？
6: 说米大夫不管病人死活，就靠到处搞男人在医院里混。
0: 我没有。
12: 别吵吵了，保安同志把他带走吧，该处罚处罚，该教育教育。
4: 克磊哥，他
0: 已经开除
4: 了，我们从此也不敢了。
0: 克磊哥，
4: 求你们了。
13: 沈队要是知道你们。

0: 现在这样，得有多伤心？能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好自为之吧。
1: 柯伟，你在外面等我。
2: 柯伟哥，
3: 柯伟哥哥，
1: 樊同志吧，交给我吧，谢谢你们。
4: 哎，大家散了吧，散了，散了，散了。
1: 你们心里琢磨什么我特别清楚，但是我告诉你们，不可能。秦克磊对你从来都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也不必费力气拆散他跟米卡了。就算没有米卡，永远都不可能是你。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你就转回老家的医院，这样做康复治疗比较方便，费用我来出。还有你，工作给你找好了，回去培训上岗。沈队生前对克磊不错，所以你们遇到困难，我们该帮一定会帮。但请你们二位不要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米卡对于克磊非常重要，也不要再挑战我跟克磊的底线。
5: 李医生，
6: 需要先帮我拿回办公室。
5: 好。
0: 稍微去了吧。
6: 没事儿，
0: 口是心非
6: 啊，都安排好了吗？
0: 嗯，交给我姐了。我没有想到他们两个现在变成这样，总之这段时间对不起。
6: 哄哄我。
0: 哄哄你。
6: 比我怎么样？
0: 第三。
6: 哪里啊？
0: 嗯。
6: 那下班请我吃饭。
0: 行啊。
6: 那我先走了。

0: 欢迎光临。
1: 今天敞开了吃，你最好能吃成就像年画里边那个胖鸭子那样，我才行。
0: 坐。
2: 服务员点餐。
0: 你好。
3: 在我有限的胃容量里，我到底能吃多少好吃的？
1: 想吃什么都点，吃不了我什么。
3: 就等你这句话。好，这个，然后这个。还有这个，
0: 好，
3: 这个，这个要两个。
4: 哎，那个主菜您点了两份，是多的那份给这位男士吗？
3: 哦，不是，都是我吃，我吃不下了他才吃。
1: 对，我吃剩下的。
4: 哦，好的，好的，好的。对，
3: 谢谢。
0: 看他们吃饭都得先拍张照片，要不然咱也走个形式。
4: 我拍你，
3: 你看，好，我们俩一起拍。

0: 要不要修一修啊？
1: 能修了吧？这已经很完美了，我看看。
0: 很完美吗？
2: 哎，等会儿啊，电话。
0: 小夏，怎么了？
3: 米卡，在哪儿呢？我能来找你吗？我现在非常暴躁，极度需要人说话，我要爆炸了！我现在打车去你家。
0: 你怎么了？那变态又怎么回事啊？不是，他们不比武结束了吗？舒文波呢？
3: 别跟我提舒文波，我必须现在马上见到你，立刻。
0: 好，好，好，好，我们在外面吃饭呢，我马上打包回家。走吧，小夏找我有事儿。
1: 怎么了？
0: 肯定是跟舒文波有关。我女服务员刚才点的餐打包。
4: 啊，好的。
0: 这顿饭我非得让舒文波给我赔回来。
1: 这小子。

0: 看来这个舒文波恋爱方面的业务确实还差点意思。
1: 哎呀，这菜热的颜色都变了。你今天怎么在家呀？今天不是周四吗？
0: 就是休假。
2: 休假？休假他还拒绝我？你说他为什么呀？我
1: 吃东西，
2: 我不吃，我气死了。
1: 这挺多说明呢，这个舒文波吧，他的确是第一次谈恋爱，没什么经验。啊，那邢克给还说他是第一次呢。
0: 那我就是第一次啊！再说了，这世间能有几名我这样绝美的男子？怎么了？
1: 你男朋友夸自己，真是不遗余力啊！你刚才听完这个笑话，有没有心情好一点？快快快，吃东西啊！
2: 嗯，又怎么了？
0: 那什么，舒文波这样吧，我作为队长，我也有责任。我明天把他给你薅出来，还你一个颜值、智商、情商三高的男朋友。嗯，
1: 行吧，小心点吧。带他去治他啊！
0: 哎。

0: 知道干嘛来吗？晚上回队里，我搭你的车，你就没意识到自己哪儿错了？
1: 不要批评我了。
2: 问一下啊，你不是跟小夏看电影去了吗？你们都干什么了？没干嘛呀。
3: 电影是爱情片，我还买了爆米花套餐，
2: 座位也很好啊。谁问你这个了？干什么了？有没有牵手？那你买了几桶爆米花啊？
0: 你怎么不买一车撑死你？
2: 是这样的啊，一桶爆米花放在这里，然后呢，两个人一起吃，
3: 懂了吗？
2: 哦，是这个意思啊。 那后来比武结束后，你又干什么了？
3: 庆功宴结束以后，我就跑出去约小夏吃晚饭，小夏可高兴了，她说随便吃点，然后想去山顶吹吹风，我说太晚了，那肯定影响休息，而且夜里山顶风那么大，肯定会感冒，我就说赶紧送她回家，然后，然后我去了趟洗手间，等我出来的时候，人没了。
4: 不是你这么怕他冷，你怎么不带他去蒸桑拿呢？
3: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谁跟你笑了？就这么跟你说吧，全做错了，
2: 你甭管那么多了，反正就是错了。
3: 我，
4: 哎，正好，外边下雨了，
3: 这也算是老天爷帮你，赶紧来把伞，去接小夏。
1: 好，好，好，
2: 赶紧的，
3: 谢谢，现在。
2: 赶紧的，快点儿！
1: 走吧。
2: 哎呀，我的天哪！现在知道自己捡到宝了吧？
1: 宝？哦，电费违法。
2: 哎呀，这小子，我真没想到他能成这样。
1: 他好像是上个世纪来的人一样。
2: 照这情况，我还真得关注关注，要不然以后还不好出手了。这个样子很像队长啊，是吧？
1: 嘿嘿。
2: 嗯，
1: 买了两把伞哈。
2: 我们两个人啊，小夏一会儿回家打一把，我回队里打一把。
3: 哦，我是不是少买了把伞？你们后备箱是不是没有？那我再去买一把。
2: 坐下。啊？
1: 这小夏快下班了。
2: 嗯，行，我走了。
1: 走。
2: 真是块木头，我的天哪！
1: 但我觉着吧，他可能就是慢热，说不定以后就好了。
0: 我觉得今天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你说小夏，啊，下班然后看到门口自己心爱的人拿着伞等着他，全台的人都能看见，
1: 这多高兴啊！
2: 我怎么觉着不是一天？

0: 哎，
1: 干啥？
2: 什么？学姐，有不高兴吗？
0: 小夏走路真快啊！
2: 我去洗手间。
3: 又干嘛了？
0: 我没干，我给他打伞啊。
3: 你怎么打的？
0: 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在伞里边，我在伞外面。怎么了？
3: 给你一把伞，是为了让你们这样打伞的吗？
1: 或者这样？
0: 哦，这样，伞小，万一雨大点，那小夏不就淋了？

0: 了吧？
1: 没有万一。
0: 啊？
1: 坐。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但你看啊，既然你已经主动去约小夏去看电影，想牵手，是不是也应该你主动？你们俩在山上看夜景，人家小夏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光，那你干什么？
0: 哦，是这样啊。
1: 还有啊，
2: 我觉得他还没明白。
1: 这么说吧，你们是情侣，那小夏想要去做什么东西，你就陪她去做，你别老自己那么多意见。还有啊，你好好想想，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你当天是什么想法？
0: 哦，我明白了，队长。
3: 真明白假明白啊！
2: 我要回家了。
0: 我送你。
2: 不要。
0: 要的要的。
4: 青出于蓝胜于蓝，学得挺快。
1: 青出于蓝，
5: 那以后我也这样。
4: 我不行。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斌。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其中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或
0: 快
1: 者是
0: 走啊，
1: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 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气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
0: 重视起来，
1: 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0: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1: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0: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1: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0: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1: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

0: 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四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是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的。就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对，
1: 些
0: 是可以要多吃的。
1: 的。
0: 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2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2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2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就我家里也买了，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

0: 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呢？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的锁在了你的内脏，这也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2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转，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3: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

0: 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1: 从去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2: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3: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2: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不高兴了？
1: 哎，小夏走路真快啊！
0: 你去洗手间。
1: 又干嘛了？
2: 我没干，我给他打伞啊！
1: 你怎么打的？

0: 他坐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在伞里边，我在伞外面。怎么了？给你一把伞，是为了让你们这样打伞。
1: 或者这样，
0: 伞小，万一雨大点，那小夏不就淋上了吗？没有万一。
1: 啊？
0: 坐。我说的也不一定对。那你看啊。 既然你已经主动去约小夏去看电影，想牵手，是不是应该你主动？你们俩在山上看夜景，人家小夏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候，那你干什么？
1: 哦，是这样啊。
0: 还有啊，
2: 我觉得他还没明白。
0: 这么说吧，你们是情侣，那小夏想要去做什么呢？你就陪他去做，你别老自己那么多意见。还有啊。
2: 你好好想想，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你当天是什么情况？
1: 哦，我明白了，队长。真明白，假明白。
2: 我要回家了。
0: 我送你。
1: 不要。
2: 要的。
1: 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的挺快。
2: 青出于蓝，那以后我也这样。
1: 不行。哎，你说他俩也没跟我们道歉啊，我们的饭为什么要搅黄啊？
0: 咱还有两天假，要不然出去玩？我明天上班。后天。
1: 我觉得。
0: 我们俩能碰到一起休假，好像挺难的。也是，我们的职业也没有办法迁就对方。之前好队跟我说过，我还没在意，但现在看来真是这么回事。
1: 后天我们去海边吧。
0: 好。
1: 那你明天在家拖地、洗衣服、收拾东西，然后等我下班的时候来接我。
0: 收到。

0: 美卡，嗯，又在值班啊？
1: 对啊，又在值班。
0: 来，
1: 嗯，什么？
0: 哦，这是一个老病人的，嗯，资料输入一下。主任安排了下周手术，你把术前检查给开了啊。
1: 好的，没问题。美卡，过来帮帮我们呗。
2: 怎么了？
1: 七床的病人死活不出院，我们护士怎么劝他都不走。
2: 七床的老奶奶很可爱啊，也很听话呀、啊，
1: 所以请你出马帮忙劝劝我们阿飞。
3: 走，走。

0: 哎，好的。
1: 克雷，有点事跟你交代，你现在来队里一趟。
0: 啊，好。

0: 大夫，就是你说的最清楚了，我就信你。我马上就让老伴上来收拾东西。奶奶，你刚刚还说爷爷腿摔断了，来不了呢。哎呦，就不跟你们说实话，我就爱听你大夫的，他说了我就信。
1: 那，那就让大爷上来，然后去办出院手续，好不好？
0: 好，好，好，马上我就打电话，现在就打。
2: 这米医生说了，我一定要听。小金，今年这茄子是漂亮。
3: 克雷，吴克明，陆承仁，常年窝在东南亚搞军火走私，手上有好几条人命。最近突然间跑回国了，省公安厅高度重视，已经派出新刑警力追踪一个月了。他已经回到了陆城。
2: 你看，是个狠角色啊！所以刑警需要我们支援吗？主要是他身上可能有重型武器，情报显示他最近几天可能要回他父母家，在闹市区。
3: 明白了，我和文波先布置一下。
2: 你们赶快集合上车，先往路上，路上可以讨论。
3: 好，明白。
4: 队里今天有事儿，不回去了。玉哥，你先下楼吧。
5: 哦，我正好帮七号程序办出院手续。
4: 我有点事儿，你把这份病历交给主任去做对照，他在急诊看一个病人，快去。
5: 好，
4: 越快越好。
5: 哦，知道了。
4: 哎，记得提醒主任，下午还有会议。
5: 好的。
6: 医生在哪里排队啊？这里，你在这就行。好，谢谢米医生啊。
5: 不客气啊。
6: 能有3%的口服滴注都行，去吧。
5: 上不了。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小丽让我的，送病人命令，怎么回事啊，局长？
6: 有一病人家属到急诊了，咳嗽的厉害，有发烧症状，后来得知是肝功中风回来，疑似是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已经通报疾控中心了。 急诊，暂且封闭。
5: 封闭了。
6: 封闭了，你运气好，只能在这陪我。
5: 那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6: 有一颞叶血肿的病人需要手术，现在这情况只能在这儿做。本来想借陈涛来做的，你来了，做我助手吧。
5: 好，
6: 了解情况。

0: 陈涛，病人的基本情况：病人85岁，在家中摔倒，入院时已经昏迷。根据
1: CT 显示，急性脑内血肿，位置在颞叶前端，中线结构偏移，双侧瞳孔反应还可以，但是考虑到老人年龄较大，血管脆性大，病情变化快，所以需要立即手术。妮卡，
0: 我们做什么手术？
2: 颅内血肿清除术。
1: 手术不复杂，术后24小时非常关键。
2: 但是急诊的环境比较复杂，病人术后可能会出现肺炎、脑水肿，或者是颅内感染的危险。
0: 急诊至少要封闭24个小时，具体时间待定。术后你负责监测病人的情况，麻醉师准备好了，进去吧。

0: 行队到了。徐队，开门。我介绍一下吧，这是特警队的刑队长，这是我们刑警队的徐队长。
1: 哎，你好，徐队你好。
0: 这是我们队文波、文静、罗婷、林念。啊，大家好，现在徐队，那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1: 这边请。
0: 你们之前应该看过一个，吴克明长期混迹在东南亚和广西边境一带，倒卖枪支，野蒙毒品。 2年前，广西警方有过一次针对他的抓捕行动，在抓捕过程中，他持枪拒捕，打伤警员，造成疑似以伤，所以这次收到他回路程的消息，我们立刻向省里申请汇报，请求支援，这才把你们特警队请过来了。
1: 他这次为什么回国？
0: 目前还不清楚。先前呢，是广西警方收到他回境的消息，以为他是要回来做一票生意，结果跟了大半个月，他随即又消失了，没有踪迹，以为他又出境了。 这碰巧呢，是我们这边抓了一个偷车的小孩。这小孩呢，说前不久跟一个叫黑森的人弄了台车。这吴克明早年在陆征混的时候呢，这黑森呢，就是吴克明的心腹。这小孩说，这黑森呢，是帮他大哥弄的车。在陆征，现在基本没有人能让黑森叫他大哥，所以我们猜呢，这吴克明已经悄悄的潜回了本市，具体要做什么，目前不清楚。还有。 对面这栋楼的305室呢，是吴克明父母的家。他父母呢已经去世多年，哎呀，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只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附近。现在这套房子呢，几年前已经租出去了，里面现在是租客。
1: 租客的信息查了吗？
0: 啊，查过了，在这边请。 是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孩子。 这女的呢，做点淘宝生意，卖点衣服什么的。这小孩呢，快6岁了，在附近的幼儿园读大班。这女的叫向露露，外地人，搬到对面已经有4年多了。查过她所有的资料，没有什么特殊的，跟吴克明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基本可以排除涉案嫌疑。
2: 你好。
3: 嗯。
2: 今天晚上咱们俩在这值班，照顾病人。
3: 岁数大的容易出问题。好，我估计是没辙了。急诊一会儿还有2台手术要开。
2: 没人留你啊，赶快去办公室休息啊，半小时也成，赶快去。
3: 那我真去睡了。
2: 丽卡，别晕着了，赶快给徐克雷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告诉他今天晚上可能回不去了，别让他担心。
3: 我一天没拿手机了，我都不知道找没找我。用我的。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过分动作大吧。你这一打我也想起来了。 看见了吧，我正吃着呢，今晚不能陪你吃了，关禁闭了。
4: 先欠着，通通欠着，一共7顿了，不急。这辈子很长呢，慢慢还。
3: 成，我慢慢还啊，慢慢还。
4: 我先去看病人了，您再歇会儿。我先回他办公室了。
3: 我3个小时以后替你啊！
4: 啊，
3: 吃点东西。
4: 知道了。先做这个检查，等报告出来通知我。好的。

0: 6年前他父亲过世，4年前他母亲过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回来。他不像是那么有孝心的一个人。
1: 你们监控有拍到过这个车吗？
0: 找到过，但车牌已经换了。我们市里面这个车型特别少，所以才判得出来。
1: 行吧，我看一下。
0: 那。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黑三下手。

0: 手机都关机了吧？
1: 进来也没开过。
2: 赶紧找邵主任 ，NICU 二床的病人需立即手术。
3: 你先去手术室做准备，我马上过去。
2: 好。

0: 定好了。秦队，这是我们队里小张。
1: 你好，
2: 小张，把里面情况给秦队说说。
3: 黑三还在里面打牌，这里面打牌的全都是周围的住户，我们怕有新面孔进去会让他产生怀疑，所以就没有派人进去。
1: 几个住户？
3: 两个，这里一个，后面窗户外面是个巷子。
1: 文波，
4: 你和徐队守前面，
1: 罗廷丹守后面。李念、文静、小张跟我进去。
0: 明白。
1: 好，出发。

0: 说，你们三个能不能喂张牌啊？每次跟你们打，我输得精光哎。
1: 呀，你为什么牌你没牌天天？
0: 哎，我跟你讲，我这个星期都没有买口红啊。
1: 我要牌赢了，你就买口红。
2: 哎，打赢是吧？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你们又不给吃不给喂的。
4: 姚金，哎呦，干什么呢？出去！
5: 扫兴！
0: 啊，有人了？
2: 没地儿啊。

0: 上车而已，其他的事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那你怎么联系的他？
2: 是他联系的我，我没有他电话。完事之后他也再没联系过我。
3: 这吴坤明简直就是泥鳅。
1: 我
4: 他这么谨慎肯定是有重要的事。
3: 可惜啊，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使得太少了。
1: 那你们见面是几号？

0: 都是大物，我都不敢去沾它。
1: 立刻调13号晚上小港码头附近7点到9点所有的监控。
2: 8点半的话，那边人多。
3: 很多，都是摆摊的夜白档，全是附近的工地人过去吃，一片都是。监控少，路灯少，不好找。
4: 那辆车开走以后，他有没有换车牌？
0: 那我不知道，车是底下小孩弄的，我自己都没去。我告诉他们，把车往那一扔就算数。
4: 他有没有透露他住在什么地方？这次回来又是为了什么？
0: 他没说。
2: 他在撒谎。
5: 你也知道他身上背的可是大案子，如果你有什么知道但是不说的，如果等我们抓到了他，可要对你从严了。
0: 我隐约听他提了那么一嘴，他说20号以后就走，而且身上应该是带着家伙的。
2: 20号市里有什么活动吗？我立刻让他们查一查20号市里面有什么重大活动。

0: 安置了几趟，赶紧睡觉。
1: 好的。
0: 邵主任，啊。
2: 邵主任，
1: 邵主任。

0: 哎，
1: 啊，林然，你刚才眼睛里面有杀气。
0: 部长眼睛有杀气，早4000万回了。
2: 哦，出去啊！
3: 人，
4: 有人来找吴克明了，
0: 我看看。
5: 那是他姐姐，是来到这边唯一的亲戚，只负责帮他收房租，就是隔壁小区。哎，
4: 秦队，有消息了。吴克明开走的那台车虽然已经换了车牌，但是那台车后面有个非常明显的车标，那个偷车的小孩。

0: 已经报告了，只是脑袋疼。我们现在已经从监控视频中调出了这台车所有出现过的位置，马上就发过来。
1: 好。
2: 再过几个小时，要是没有人病发，这个例证能解除了。唉，总算是熬过这个大疫了。
0: 还好还好，阿弥陀佛，我没发烧，也没咳嗽。佩佩佩，这话可不能乱说的。
1: 我发我高兴啊！你看你也没发烧，没咳嗽，我们大家都没事啊。
2: 是啊，万幸万幸。
3: 嗯，总算能回家睡个觉了。
4: 是啊，昨天太累了，我都想躺家里床上了。哎，没想到小燕，我也挺迷信啊。
5: 谁迷信啊？啊，赵哥，你知道吗？
6: 没什么胃口。嗯，咱医院这啊，这隔离措施能隔离90%都安全，很好啊。
0: 主任，那还不是有那些倒霉的呀？
5: 小概率事件。 别多想了，那不是自寻烦恼吗？是吧？妮卡呢？
7: 哎，她在隔离室，一会儿我去给她送饭。
5: 我跟你一块儿去，顺便看看那个老太太。
7: 好。

0: 怎么了？
1: 我咳嗽，发烧，出现了需要被隔离的症状。病人带着呼吸器，请上诊判断病人是否需要被隔离。
2: 隔什么离？
0: 防护服。
3: 我们让警局的同事呢做了一下分析，你看，在西城、连阳、上港、东城这四个地方，他的车出现的次数比较多。
4: 他跑的地方太多了，没规律。
3: 但是我让技术科的同事根据他车被拍到的次数的频率做了一下分析，啊，你们看，
0: 只有这个区域他不怎么去。
5: 他一直围绕这个圈在周边频繁的活动吗？
3: 没错，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双井二村，他父母的家还有他姐姐的家都在这里。
0: 他这应该是刻意的避嫌呀，
4: 他不会是来找他姐姐的吧？
3: 我们观察了很久，他和他姐姐应该没有任何联系。
6: 他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放在他父母家要去拿？
0: 把这个相录的资料给我看一下。嗯，开淘宝店，常年不出门，专职带孩子。
3: 对的，他的小孩呢小的时候得过什么病，身体一直都不太好。我们查过他幼儿园呢也经常请假，然后这相录中呢主要的精力就是带孩子。
0: 那这段时间快递来的多
6: 吗？外卖倒是挺多的，快递嘛就一两次。
0: 一两次？你们坚持多久？
6: 也有快四天了。
0: 四天快递就来一两次？昨天好像一次都没来。他一开淘宝店的，这也太不正常了。文静，你看一下他这个淘宝的店铺。嗯，

秦队，这家店果然有些问题。一般来说，卖服装的淘宝店每隔两三天就应该上新。

0: 就算像露露做的是那种代理，也就是说她开店接单，然后拿着单子到工厂，由工厂代为发货，这样可以解释她为什么不用发快递。但是，她至少应该接单吧？像露露的这家店已经1个多月没有接过单，而且也没有上过新，每次上新也只有那么2、3件。像这样的淘宝店，压根儿就不可能挣钱，更不可能养活她和自己的孩子。
1: 可是他也没有别的工作呀，
2: 他会不会让人包养了？
0: 你见过哪个被包养的住这种老房子？也没见哪个男的来找过他呀。
1: 下个单是，还有没有他早期的资料都发现？
2: 一张都没发过来。

0: 疼。
1: 哎，那个病患怎么样啊？他没有被我传染吧？
0: 你先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
2: 你看护的病人目前没有发热、咳嗽的迹象。
0: 那按照规定，我们也把他隔离了。
2: 你还得在这儿待24小时。小主任现在在上面有手术，
0: 出不来。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1: 我需要我的手机，还有充电器，应该在办公桌上。
2: 好的，我马上让他们给你送上来。好，
0: 你先好好休息。
2: 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
1: 好的，
2: 辛苦了，瑞瑞。
3: 你们看自己手上，他这店里面过去4年的交易记录，平均每个月不到6、7笔订单，但交易额却有20000多。而且经常下单的就这么几个账号，回购率非常高，这很不正常。
4: 这会不会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在下单？
3: 很有可能，而且他的物流单号全是假的。
5: 那就是说，抖音有人白送钱给他呀？
6: 取消订单，这摆明了就是不交易嘛。
3: 向露露和吴科明早年都是在广西一带活动，而且向露露早年也被警察逮捕过，所以我怀疑他们两个根本就是认识的，甚至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就是吴科明。
7: 米卡，怎么样？好些了吗？
1: 还有点发烧，现在没什么了。
7: 手机和充电器给你拿过来了，已经充好电了，开机就能用。还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发信息。对了，那边柜子里有一个热水壶，自己烧点热水喝。
1: 快出去！
7: 你别怕，那么多人，只有你中招，没那么幸运。
1: 快走了。

0: 我被隔离了。昨天急诊出现了疑似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我今天就发烧了。当着同事的面，我不能说害怕，但我如果真的被感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好吗？夏夏，我被隔离了，祝我好运吧。
1: 妈妈，我要看动画片。
2: 哎呀，看什么看啊，都被你玩坏了。你看，看不起来了。谁啊？
3: 有人没有？

0: 叫谁？
1: 哦，我是鲁城攸县的维修人员，跟打电话说电视坏了。
0: 嗯，是我。我说有线电视看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就没信号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那我给你看看。嗯，
0: 进来吧。
1: 好。
0: 就在这儿呢，
2: 看一下。孩子正看着动画片呢，突然之间就没信号了。
0: 我这什么都没按呢，
1: 是不是线有问题？哎呀，你这个可能是路由器坏了。
0: 路由器？
1: 嗯，
0: 我用了没多长时间呢。哎呀，你这孩子，叫你别乱玩了。

0: 没问题吧？你能不能让妈妈省点心啊？别给妈捣乱了，啊！千万你把家里面填了。喂，别动了，我坐这儿，拿着这个，你借我，啊！你修吗？
1: 妈说好了。
0: 稍等一下，
1: 哎，好了，你这路由器坏了，我给你换了个新的。哦，多少钱啊？不要钱，按照公司跟捞客户有活动，免费的，你给这签个字就行。
0: 在这儿？
1: 对，签这儿就行。
0: 好，
1: 坚持再坏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0: 我送你。
2: 这个费用你要自己出啊！哎，这个月的房租你也要交了啊！
3: 好，这就拿给你啊。
2: 怎么样？
3: 他姐本身是要用钥匙开门的，但看到你之后，却把钥匙藏起来。
2: 对，我出门的时候，确实有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
3: 正常情况下，房东不可能拿着钥匙直接开房客的门啊。
2: 是啊，还有那句交房租，就好像是故意说给你听的一样。
1: 明显是装的。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5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洁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迎战酷暑考验，全力守护夏日用电无忧；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点燃

0: 成夏日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高温天气持续，全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确保全市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多措并举迎战用电高峰。在做好一线人员防暑保障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强化运维。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变电站及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实地探访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一线的硬核守护。
3: 在户外电力作业现场，记者看到电力运维人员身着全套绝缘工装，顶着烈日对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实测。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高温天气，公司错峰调整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配给饮用水、防暑药品，落实轮岗休息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4: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应急保障机制，组建67支抢救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抢救物资、应急车辆、工具全部到位，建立接报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针对夏季雷雨高温天气，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用户影响。此外，锦州供电公司同步做好民生用电服务保障，畅通用电咨询故障报修渠道，走进小区、商圈、乡村开展用电宣传，指导用户规避高温用电隐患，全力提升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3: 在我市电网调度中心，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采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动态监控全市用电变化。目前，针对高温高负荷风险，供电部门采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5: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时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动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精细化统筹设备运维工作，积极推广不停电作业模式，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最大化保障全社会用电增长需求。
3: 供电部门将密切跟踪天气与负荷变化，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优化应急抢修保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八月一号，2026东北超联赛迎来新一轮较量。锦州市委员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新体验。
2: 夜幕降临，2026东北超联赛焦点对决如期上演，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场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作为辽西标志性海滨观赛阵地，锦州世博园第二现场全程高清同步转播赛事，吸引大批市民和球迷结伴前来观赛助威。大家围坐大屏前，紧跟比赛节奏呐喊欢呼，尽情释放运动激情，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6: 今天约了好几个朋友来到世博园看这个东北超比赛，吃着烧烤，吹着海风，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最后祝大连队取得胜利。我本身就是大连球迷，希望大连这场比赛取得胜利，挺进四强。
2: 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锦州世博啤酒烧烤嘉年华持续火热开放，活动及体育观赛、滨海休闲、特色美食、音乐狂欢、露营体验于一体，各类风味小吃、特色烧烤、清爽啤酒一应俱全，搭配落日海景与潮流演出，打造出独具辽西辨识度的夏日滨海夜生活场景，实现看球赛、品美食、赏海景、享夏夜一站式休闲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持续为市民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夏日文旅盛宴。
7: 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的主题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今天我们在第二现场转播大连队鸡西的比赛，带大家沉浸式打卡中国最北海岸，伴着绝美落日，品尝地道烧烤，畅饮冰爽啤酒，感受摇滚现场和足球赛场的热烈氛围，海风、烧烤、啤酒、摇滚全都就位，欢迎市民游客朋友。

0: 们来解锁专属于锦州世博园的夏日狂欢盛宴。
1: 近日，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暑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以精准培训为群众平安生活、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2: 本次培训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两大高风险民生安全领域，针对性覆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岗位员工等151名从业人员，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施教，破解高危行业安全管控难题，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3: 这次危化行业安全生产的专题培训班呢，兼具指导性和实操性，让我对石化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责任的落实有了更系统的理解。回到岗位后，我们将加快转化学习成果，把风险辨识、应急防控落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为全市危化行业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线。
2: 此次培训旨在破除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督促从业人员摒弃侥幸麻痹思想，紧盯高风险作业环节，抓早抓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4: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培训为安全管理工作明晰路径，我们单位将立足煤矿行业特性，落实分层全员学习，补齐岗位技能短板，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坚持学以致用，推动培训成效落地现场管控，严守安全底线，建强专业队伍，稳固矿山安全生产屏障。
2: 培训实行封闭式规范化管理，采用理论授课加专项精讲加案例警示加背景考核立体教学模式，特邀国家级安全专家授课，聚焦最新安全法律法规、行业安全规程、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一线人员保安全、护民生的实战能力。
5: 结合全市安全生产1+1+N 的专项行动，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本质安全聚焦5类突出问题，压实5级责任，开展重点行业安全培训，针对11类高风险行业分层施教，补齐从业人员的安全短板，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分业分类安全专项培训，持续提升高危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稳固的安全生产形势守护民生安宁，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6: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民共建情谊，近日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举办81军民同心会共建邻里雨水情文艺演出，军修干部各共建单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雨水深情。
2: 演出在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诗朗诵八一礼赞，追忆人民军队99载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爱国拥军情怀。歌曲如愿婉转悠扬，承载着对家国安宁的美好祝愿。精彩舞蹈轮番上演，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军修干部献上男生小合唱《我爱我的称呼美》，《战友之歌》《当过兵的人》，铿锵歌声尽显老兵本色，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将国粹韵味与红色情怀交相辉映，男女二重唱《祖国》体现浓浓家国情怀。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红星管乐团奏响军歌联奏，瞬间唤起激情燃烧的军旅记忆，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气氛热烈。
7: 参加我们军力共建活动，和老战友相聚，传承军旅精神，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现在军修服务啊，我们越来越贴心，越来越到位了，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我们这种温暖。我们的军修生活安稳舒心，幸福感一年比年高。
2: 此次文艺汇演搭建起军修所与共建单位沟通交流的平台，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将持续深化军民共建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军修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凝聚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
8: 消防救援队伍源于人民军队，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军人的基因。此次八一建军节，很荣幸与各位军修干部欢聚一堂，既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精神传承。我们将传承革命精神，坚守应急救援一线。

0: 守护锦城百姓平安。
1: 近日，市医保局组织开展为期两天的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看病前救命前。
2: 当前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进入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市医保局聚焦我市医保领域现存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将本次培训与专项整治工作深度融合，以实战练兵推动问题整改。培训邀请省内医保监管、DRG 改革、医药价格集采、医院医保运营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基金整治重点、改革难点和基层实操痛点，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实战授课加互动答疑模式，系统讲解医保法律法规、基金监管稽查、 DRG 付费与数据质控、药品耗材集采与价格治理、经办规范及医保信息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精准拆解日常高频违规风险点，有效解决一线人员政策掌握不精、操作流程不规范、风险预判不足等实际问题，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指导性。
3: 本次培训紧扣全省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部署要求，坚持以训促改、以训促治，重点补齐医保基金管理和使用短板，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基金使用、医保服务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基金运行风险。下一步，我们将固化培训成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医保服务行为，坚决守护好群众的看病前、救命前，全力推动全市医保治理提质增效。
2: 7月29号，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1: 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风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4: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1: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5: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行顿。
1: 哎，秦队，我们又仔细核查了一下项目的身份。
2: 他曾经在广西南秀的一个地方做过大堂经理，然后呢，警方曾经也在这个酒店发现过吴克明的踪迹。
1: 这就对上了。4年前向露露搬到这儿，也是吴克明母亲去世之前。
2: 你的意思是说，吴克明的母亲知道这个孩子，临死前想见见这个孙子，所以让向露露把孩子带回来？
1: 是啊，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是吴克明的，正好他们以租客的身份可以一直住下去。
2: 吴克明的姐姐知道，她帮着赵应哲的母子，
1: 但她这次回来应该不只是为了看。

0: 我看早看了，还留在这儿干嘛？
1: 睡好了吗？睡好了就把衣服穿上。
0: 如果 K 三说的是真的的话，他今天想干什么呢？
2: 就是。
3: 目标出门，全体出发。

0: 来。
1: 米卡，我刚刚才看到你的消息，我也听说了你们医院有 MERS， 急诊都封闭了，你现在怎么样了？
0: 伤还没退呢。
1: 啊？怎么会这样啊？邢高磊知道吗？
0: 他不知道，他前天就出任务了，联系不上。
1: 他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呀？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在郊区呢。
0: 啊，没事，我同事照顾我都很好的。
1: 不行不行，你等着，我这边忙完拍摄，我马上就去医院看你啊。
0: 不用了。真的没事，不用来看我了。
1: 不行，我就要去医院，大不了我就在外面等你，好歹还可以陪着你啊。
0: 谢谢杨夏。
1: 我们什么关系啊？回头我帮你好好教育教育邢哥的。
0: 好吧。

0: 向路带着孩子上出租车往江宁市去了，目前还没有发现吴克明的踪迹。
1: 行队，向路路的出租车往江宁市去了。沿途的高速路是魏口，还没有发现吴克明的车。江宁，他会不会跟着吴克明跑了呀？
0: 行队，要紧密市区增援，进入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飞机场。

0: 向露露带着孩子去了仁心医院。秦队，向露露带着孩子去了仁心医院。
1: 仁心医院，资料上显示他孩子有残疾病，应该是去做复查了吧？
0: 说不定吴克明也会出现。
2: 医院人多，环境复杂，不好控制，很难使出抓捕。
3: 就是因为这一点，他才选择在这儿啊。
1: 推测吴克明会出现在医院，派两个人跟进去。
4: 李念。
5: 马上申请仁心医院的病例。
6: 收到。别离那么近，手机拿远点干。

0: 他挂了号，现在在儿科等着做检查。你去拿着手机给孩子看动画片。
1: 好，继续观察。
2: 儿科，咱们也没小孩，取儿科太奇怪了。

0: 结论，向露露带着孩子验血做检查，期间没有任何人上前搭话，现在马上就要检查完了，但是他要等2个小时的验血报告。
1: 收到，继续观察。

0: 秦可磊，为什么这次出任务要那么久啊？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1: 完了，仙女草逮水缸。
2: 那也没别的方法。
1: 没事，咱还有 B 计划。哎，哦对，紧急任务，不好意思。
3: 真是从现在到未来。
1: 下雨了，我送你。
2: 没事，我反正值夜班值惯了，这也不算晚。

0: 好像已经是我第二次把你扔雨里了。我保证，我有第三次。
1: 后天我们去海边吧。

0: 秦队，向露露带着孩子，只是在等报告，手机一直在孩子手里玩，他中间没有打过任何电话。
1: 我们是不是猜错了？他和吴克明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
2: 吴克明就是为这个回来的，他应该就在附近。
1: 喂，
3: 确定吗？好。
1: 吴克明的车在5公里以外的一个停车场发现了，但是车上没有什么线索，你们市局鉴证科的同事已经赶过去了。
2: 他把车都扔了。
0: 邢队，
2: 嗯，
0: 我听说这两天仁心医院来了一个什么中东呼吸症的病人，反正就是那种有很强传染性的病人，整个急诊都封了一天一夜了，米卡不会有事吧？
2: 啊，我也没他手机，不知道啊。但他调去神外，应该没什么事吧？

0: 孩子看完病了，现在走出去了。
1: 收到。
2: 门口的护住了，他可能随时打车离开。
0: 兄弟兄弟，他走到后面的草坪上去了，他带着孩子在草坪上的长椅上坐下了。
1: 收到。
2: 咱们绕过去看看，向路留的手机没打过电话。
0: 没有，他手机一直没有打过电话。
2: 好，收到收到。

啊，我的温度降到36.5度了，你要不要让卫主任他们过来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解除隔离了？

0: 他大概怕孩子饿了，刚才点了点外卖。
1: 他就没打过电话。
2: 有问题。

0: 警察。
1: 别过来。
2: 放下武器，吴和明，你这么在意自己的小孩，你真的希望在他的童年里有这样一段血肉模糊的记忆吗？你真的甘愿他们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里面活一辈子吗？

这么可爱的小孩，你不想让他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为了您，为了您的家人，放下武器。

0: 你要还有任何不舒服，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你自己可是医生，千万别掉以轻心。
1: 知道了啊，我上去吧。
0: 有事打电话啊，拜拜。
2: 米卡，怎么样了？没有不舒服了吧？
1: 没有，
2: 真没有，
1: 就还有一点点头疼吧。
2: 啊，这头疼，真没事了。
0: 没事。
1: 那邢科也知道你病了吗？
2: 嗯，他不知道。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给波波打个电话，我得问问他。
1: 怎么还关机呢？
2: 估计还忙着呢吧，
1: 任务还没完。
2: 走吧，
1: 先送你回家。
2: 你胳膊放里头。嗯。着凉。
3: 那你安静睡会儿，我就在客厅里有事讲了。
2: 啊，嗯。辛苦。

米卡，小夏，米卡呢？米卡变了，有个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病人去他们医院了，整个急诊都被封闭了。米卡在里头生病了，发烧了，也被隔离了。今天傍晚烧钢腿，放出来了，这会儿在上面睡着呢。 你好好照顾啊，我走了，熬个粥在锅里。

是，你出任务有没有受伤？没事吧？

0: 是发个烧而已，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
1: 你说你发烧也不和我说一声？
0: 我确实给你打电话了，你手机关机，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你出任务，我就不敢告诉你了，我怕你担心我。
1: 我其实挺愧疚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男朋友。

0: 你之前和我说，让我把坚强的一面留给别人，把最脆弱的一面留给你，你也得一样。
1: 整天在我说话。

0: 起这么早啊？
1: 哦，我去上班，不早了也。
0: 上班？这不休息吗？
1: 没事，我怕医院人手不够，我去看看。
0: 那你吃个饭吧。
2: 我去医院吃点，来不及了。
0: 哎，吃完饭再，我送你。
1: 张罗！
3: 别！
1: 这两天干嘛去了？
3: 出任务，不能说。
1: 那你得补偿我。
3: 没问题，你想干嘛都行。
1: 那我们去干什么呀？
3: 看风景，吃大餐，买东西。

0: 明天休息吧。
1: 啊。
0: 明天我们好好待一天。
1: 好啊，那我走了。
0: 嗯。
1: 你回去路上慢点啊。
0: 好。

0: 你记得吗？上次你就在这给我拍的照片。对啊，手机给我，再给你拍两张。我不要，就让你在我身边待着。春哥，好想马上嫁给你。啊？你说什么？没什么。 笑什么？
1: 啊，我没笑什么呀，景色多好啊！
0: 嗯，是挺好的。

0: 准备的有点太多了吧？
1: 啊？明天去海边，这路程这么长，不得吃点东西，万一你饿了。而且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0: 你这算不算将功补过啊？
1: 我只是单纯的宠女朋友，没有。
0: 对了，我找了一家餐厅，一个挺好吃的海鲜烧烤，我们明天晚上就吃那家，好不好？
1: 行，都挺值的。

0: 吃东西也快到了，咱们到了以后能不能先吃饭呀？我饿。
1: 吃完吃辣椒。你先吃点这个，来，你干。
0: 不是，等着吃海鲜吗？是不是？
1: 收到。快点走吧。
0: 对不起啊。
1: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啊。你是警察，你还能因为跟我谈恋爱违抗命令吗？
0: 这两个人的世界，一个人过，这话说的真没错。

0: 帮我接一下，陈总，陈总。
1: 我的妈！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0: 我这不是为了安慰你被邢克磊三番五次放鸽子的受伤心灵吗？
1: 双波不也一样吗？
0: 嗯，那可不一样。他昨天陪我玩了一整天，我们还看见了超美的夕阳。
1: 回去吧。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明天晚上咱们那个吃火锅喝啤酒，不醉不归啊！
1: 嗯，干杯，
0: 干杯。嗯，火锅烧烤配冰啤酒，太爽。
1: 爽。嗯。唉，11点。
0: 怎么啦？担心邢克磊呀？
1: 你不担心顺波？
0: 当然担心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们两个偏偏爱上的是两个特警？你和邢克磊之间没事吧？
1: 没事儿，就是我最近突然才认清一个现实。
0: 什么现实？
1: 我们俩的职业都太特殊了，时不时的加班，时不时的有突发状况，就算住在一个屋檐下，有可能也很久会不见面，就算见了面，有可能就只能打个招呼。我们这样能长久吗？
0: 那我还不是一样吗？那苏文波也天天放我鸽子，那特警队简直像是养鸽专业户。
1: 我要有你的心态就好了。你真的是只要决定了就向前冲。
0: 那你得向我学习啊，你想的少一点，快乐就多一点。
1: 想的少一点，快乐。
0: 好，
1: 从今天晚上开始。
0: 嗯，
1: 冲
0: 冲
1: 冲
0: 冲冲冲冲
2: 明天见，好。

0: 这周末有空吗？能不能帮我忙？怎么了？你能不能帮我挑一个钻戒？我相信你的眼光。你要求婚啊？
1: 您还真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这也太快了吧！我打算把我之前耽误的时间都追回来。
2: 行，我帮你。少主，啊，
3: 回来了。哎，收到邮件了吗？
2: 什么邮件？看样子你还不知道啊。
3: 艾伦医学中心，你通过初评了。啊？
2: 需要你再补充一些材料，之后会有一个面试官呢，跟你网络视频。 到时候面试你一下，就这样吧？难道不应该很开心吗？
3: 少主，您说实话，我还没想好到底要不要去。
2: 你也是辛苦了，对吧？

0: 这么多钻石，欢迎光临。哎，两位需要什么样的戒指呀？
1: 钻戒。
0: 先生是求婚吗？嗯。预算是多少呢？啊，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就是要特别一点。好的，这两款就很特别，也很好看，先生可以看一下。其实钻戒只要够大，就够特别。
2: 好像也没毛病，但他不一定喜欢这种浮夸的。哎，要不你问问米卡，看看小夏平时有没有跟他说过喜欢什么样的？
1: 行，我们稍等一下。因为贤哥来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他如果出国的话，还要申请报告。 如果德云师的任务还需要休假，而且我听说艾伦医学中心的课程是非常满的。是这样。哦。怎么了？没什么。
2: 少君，等我一下。这件事情呢？ 你再仔细的考虑一下，这是个好机会，对你未来的发展非常的重要，不要仓促做决定。
1: 好的，少主。
2: 走了。

0: 可能比较忙吧，没回。
1: 那怎么办呀？你就看看他戴哪个好看。
2: 我觉得他戴哪个都好看。
3: 先生，我们其实还有这个系列，您可以看一下。
4: 这个结婚对戒和钻戒是一个系列，现在三个加起来还不到30000，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您可以看一下。
2: 行，我能试试吗？
4: 可以。
2: 哎，你帮我试试吧，我看两个放一块好不好看。
1: 你不说他戴哪个都好看吗？
2: 你手指头细，就正好能戴上，我就看配不配。你正好把那个钻戒你也戴
1: 上。行行了。哎，还行吧，
5: 还挺配，
2: 是挺好看的，
5: 拉着手。
1: 你看拉手上去，
2: 是吧？
5: 是不是还挺好看？
1: 拉手上。
4: 这个系列现在很优惠的，三个加起来还能再打折，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2: 可以，那行，那就这个吧。
4: 好的，那这个手册您可以，您未婚妻的手册是什么呀？
2: 您帮我看一下，他平时这个戴无名指，这个戴中指。
4: 好，
2: 就这个大小。
4: 请稍等。
1: 可以啊，现在心这么细。
2: 我为这事儿琢磨好久了，有诚意吧？
4: 先生，这个请您收好。
2: 行，谢谢。
4: 您看一下，如果这个系列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给您包起来了。这三枚现在可以打95折，如果您再多买一样，就可以打88折。您要不要考虑再多带一样东西啊？像龙凤镯、项链、婚礼都是用得上的。
2: 这个就不用了吧？您说打88折？
4: 对，
2: 便宜了挺多钱的。
1: 我找他们，听个他。
2: 哎，要不然你给米卡买一个？什么？你不打算跟米卡求婚了？我发现你这个人太没诚意了。这米卡对你那么好，你不给人挑个戒指，你
1: 这怎么能叫没诚意呢？我跟这团购钻戒才叫没诚意呢。
2: 你等会儿。你是不是真不想跟他求婚啊？
1: 求婚肯定是要求的。
2: 那你不给人买个戒指，
1: 不是？你是不是有点托呀？你买是我买，
2: 我买。
1: 是这样吧，你挑个项链，就当我送你的新婚礼物。
2: 他都不好意思了。哎，你把那项链给我拿看看。
4: 好的，请来这边。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城市，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

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正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雄迹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家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户。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主持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江千里，接连10次荡寇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已年复一年的春华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传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

0: 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2: 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
1: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
2: 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料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烤，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
1: 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0: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食剁，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一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

0: 动人的描写。
1: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918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800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义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焕，坛坛大厦应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0: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他执掌政权开始，他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五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1: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0: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1: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

0: 瓷器经榷厂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1: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九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0: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党项，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1000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2: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1: 公元1127年5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赵佶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起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

0: 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调兵山出发的。
1: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调兵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被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0: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0: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1: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0: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

0: 舌尖，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过眼千里，粟麦流脂，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这里是铁岭的银钢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火种，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10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1: 1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1: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3: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0000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5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补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1: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周总对我们党校部长的信任。那就非常期待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1: 好嘞，嗯。
2: 这个具体工作，您做完都已经安排好了。
1: 好
2: 了，不组装一个剧队，你到底有请。
1: 考虑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3: 默契点。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斌。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其中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

0: 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0: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只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1: 快走，
0: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的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主菜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
1: 重视起来，
0: 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

0: 些是该回避的坑？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是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是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些。
0: 对，是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

0: 先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
1: 嗯。
0: 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
0: 嗯，
1: 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
1: 嗯，
0: 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的，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就我家里也买
0: 或
1: 了，
0: 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1: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
0: 量。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和。

0: 病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2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
1: 是
0: 症
1: 可
0: 的
1: 以
0: 逆
1: 逆
0: 转，
1: 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宋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要求。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们在白区的党组织被迫都转入到了地下。
1: 我们有很多同志就是因为自己的上线或者下线遭到敌人的逮捕暗杀，从此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络。这些同志回归组织的心愿非常的迫切。
2: 所以啊，李书记，我觉得这个赖寿章就是与我们组织失联的我党党员。
1: 但是我们不能凭推测做出判断，除非他的上线出现。
2: 我们今天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您去查一查赖寿章的真实身份。
3: 没错，
4: 如果赖寿章真是我们的同志，那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那有多大的便利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今天来向我汇报这件事的本意，你们是要我支持你们的判断并吸纳赖寿章归队。
1: 我看这样，赖寿章的事儿我会去做更深入的调查，在组织没有给出结论之前，你们还是要继续和他保持距离。我这样说你们能接受吗？
5: 能接受。
1: 那坐下，坐下。
0: 于青，叔宝，
1: 我们这条交通线的工作，无论是周恩来同志还是毛泽东同志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更是把交通线比作了人身上的一条血脉，正是有了这条血脉的畅通，才使得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保持着畅通的联络，交通线上出不得半点差错呀。还有一件事情要交代给你们，根据可靠情报，曹瑞英已经把他的侦缉队搬到永定来了，扬言要和中共决战最后一公里，交通线的压力也会随之而转入永定境内，今后情报物资还是按一站接一站的传送，从白区的过境人员过了大部后必须要由各站的站长亲自一路护送直达苏区。你们今后的工作会越来越艰苦，敌我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5: 明白，
3: 知道了。
6: 喂，老板，
7: 那这个人对我们有什么价值？
6: 那这是雪中送炭。感谢老板，感谢。
8: 要是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告辞了。
9: 好，大军兄，留步。
6: 你在大部是不是还留着一个主力啊？
8: 没错。怎么，曹大人是想把我七十九团从大部连根拔到永定？
6: 这是开玩笑。我们侦缉队就算通了天，也绝对没有改变军方兵力部署的权利。抽调一个排，没问题吧？
8: 什么意思？你就直说吧。

0: 我想请大军兄抽调一个派护送一个人到永定，为了安全起见，必须由来副官亲自护送。
1: 哪方大神排场这么大呀，让我一个排队兵里去给他抬轿子啊？
2: 是不是你们侦缉队的大员呢？
0: 我不能让黑子离开大部，所以这件事干将大军兄全力支持。
3: 枪，
4: 左脚都跨出去了，
3: 右脚当然跟上了。我会给赖副官下命令的。

0: 这个是啥？
1: 哟，是我张兄。
0: 怎么着？今天有什么重要的行动？
2: 什么重要行动？怎么我来了？
0: 我不该来吗？
2: 不是，我是说啊，今天有个什么情况？有侦缉队有兄弟在就行了。怎么劳民大驾呀？
0: 我也不想来。刚才团座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安排一个排的兵力，护送一个重要的人物去拟定，说这个重要的人物在你老兄手上，我能不来找你？
2: 真是，我怎么不知道啊？不然呢？什么大人？
0: 不会吧？肯定是你们曹镇长的意思呀，要不团座给我打这电话。
3: 可能这个重要的人物还没到。这样，只要这个人一到大门，我肯定告诉你，怎么样？
0: 行，等你通知啊。
3: 走好。
0: 黑队长，
3: 怎么了？这是把人撤了。
0: 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团长一向体恤下属，让他们回去休整休整。护送一个重要的人物去拟定，说这个重要的人物在你老兄手上。
4: 老板，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呢？
5: 带了一口旅行箱，一看就是洋货，不难辨认。
6: 七大部已是有定了。
2: 什么意思？你是不想去永定了是吧？
6: 我倒是希望曹站长可以杀回大部。
2: 让你去永定是曹老板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罢了。至于我们俩现在在这儿讨论曹站长是不是从永定杀回大部的问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动身？是今天还是明天？
6: 对不起，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是我一旦被发现，徐大老板的良苦用心就前功尽弃了，这个责任谁都担不起。
2: 那你把名单给我，我先帮你扫一遍雷。
6: 汕头的吕站长明确指示，名单只能交给曹站长本人，
2: 所以曹老板命令我护送你去永定的。
1: 你在这里给我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
2: 阁下，你要明白，目前在大部

0: 听谁的，不听谁的？不用我说了吗？
1: 我要确定我的行程方案，确保我100%的安全。
0: 行程方案明天给你，但是最晚到后天你必须得动身。这两天在这里待着别动，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1: 我不会出去。哪儿都不会去。
2: 老板，再喝一个。
3: 啊，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2: 哎，行，再喝一个嘛。嗯。
3: 好了。
2: 老板，平安健康。
3: 嗯。我想今天真喝不了。
2: 来，
3: 我今晚喝不够，我真是找你。嗯。
4: 于长庆，你可真让我们好。

0: 我真的是共产党，不像吗？我后悔，我真的后悔了。为人的一台六十为大洋，我不是个人，我对不起组织，我罪该万死。
1: 行了，别演戏了。
0: 我没演，我是真的后悔了。
2: 事到如今，还有后悔药吃吗？
0: 我错了，请组织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只要你们饶我一条命，我一定重新做人。机会啊，在你自己手上。你们。
2: 真的是共产党啊！你还不清楚，如果你落在共产党的手里，你还有机会说话吗？早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我明白了，我愿意投诚党国。为党国立功。

0: 队长，他要去那个亲戚家里了。
1: 他平时都是去过什么地方？
0: 除了那里，他这几天几乎没有接触过别的什么人。
1: 难道是我多疑了？继续给我盯着。

0: 姑妈，我知道我现在离党组织很近，但是我不能贸然的去找他们，这样不仅会暴露我自己，更有暴露党组织的危险。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当年不负牺牲了，我断了上线，现在是得不到党组织的认可和信任。
1: 孩子，姑妈相信你，你一定会找到家的。
0: 很漫长，我现在就像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孤悬在那儿，等着人来认领。
1: 首长，快别说了，你这么一说呀，姑妈都快哭了。你要耐心一点，要不等希诺回来了，我让希诺帮你找到组织。
0: 姑妈，我今天到您这儿来，就是想要跟您说这个事情。您跟希诺说，一定不要再回来了。还有您，也要尽早的离开大部。
1: 不，我想你姑父已经许下诺言了，我要一辈子在这里和他的阴魂为伴。
0: 姑妈，我可能已经被侦缉队的特务们盯上，我一旦出事儿会连累您的。
1: 我怕什么？你姑父的魂还在呀。倒是你，如果真被侦缉队的特务给盯上了，那你可就太危险了。要不你趁早离开大部吧。
0: 我不能离开大部，我要是离开了，就更没办法说清楚了。

0: 有证据吗？
1: 现在还没有，
2: 早晚
1: 我会查到证据。
3: 不过这个人老板很难搞，不能把人交得白手杖。
0: 你要是真怀疑他，就给我找出证据，我要证据。
1: 放心，老板。赖副官来了，来，坐坐坐坐。
4: 什么事儿啊，黑队长？
1: 哎呀，不着急，来，先喝杯茶。有这么个事儿啊，因为我的上峰呢有一个护送命令，不过这个人的资料我查过了，他是从中共那边投诚过来。我不管你怎么安排，你把人帮我送到就行。
4: 就这事儿？
1: 对，就这个事儿。
4: 行，你什么时候要人跟我说，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还让我跑一趟？
1: 谢谢，
4: 走了。

0: 曹站长，听王连长说，您的行动除了打死几个共党嫌疑犯以外，一无所获。我觉得并非如此吧。但是拿谁的碗，听谁的话，您说是吧？
1: 实在是我的罪过，
2: 你可不是说大话的人，
0: 我一定。

0: 不辜负您的厚爱，为党国建功立业。您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当着团座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吗？我向您保证，三天，您给我三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
1: 周成见线索就那么断了，

0: 喂，
1: 裴总。
0: 哎，我听着呢。
1: 我想了一下，你还是让蓝首长亲自把人送过来，是人是鬼，正好让他现个原形。但记住，此人的身份要严格保密，
2: 要是泄密，后果十分严重。
1: 听明白了？
0: 明白。

0: 这是你要的行程方案，我可以领受你的冷嘲热讽，但我有权利要求你百分百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想你的上司也是这么要求你的。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我是中央调查科，从香港带到南京，又从南京带到这儿来的。我的价值，你应该非常清楚。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自吹，或者觉得我刚刚投诚党国没有权利这么要求，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返回汕头，让吕站长亲自迎接我。
1: 想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
0: 开玩笑了，全程有赖寿章，赖仁虎送。赖寿章是什么人？赖寿章是大部驻军的副武官。可靠吗？阁下，谁脸上写着“可靠不可靠”这两个字儿啊？但是，这是曹老板钦点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什么时候出发？
0: 听你的，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我还有个要求。
0: 说，这一带很多人认识我，我绝不能让人认出来。
1: 放心。

0: 慢点中间，您脚底下啊。
1: 大姐，
0: 慢点，慢点，慢点，慢走啊。
1: 嘿，赖长官，
2: 赖长官，
3: 您这是
2: 有生意做吗？
1: 您这话说的，
3: 您给我生意，那不就是天大的恩赐？曲清溪啊，
2: 对，
1: 您上船。
0: 什么？
1: 放心吧，谁能想到一颗爆爆米花的，能带这么多大洋啊！
2: 兄弟，上船了，偷个信。
1: 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选来选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委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3: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
1: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于长进对党的忠诚。
0: 大哥，哎，您说，这到七夕得晚上了吧？

0: 今天就得在清溪住一晚。哎，清溪你熟？有什么好的客栈介绍一下？
1: 清溪那地方能有什么？永丰客栈，看见没有？
0: 行，孙子，走吧。

0: 事，我能行。
1: 哎，你不锁门？
0: 没什么值钱东西，不用锁了。
1: 摘了吧，
0: 不能摘。
1: 我来扶您。

0: 看老大。
1: 你也不找我要船钱，给。
0: 不叔叔，
2: 不用了，你还能赖我几个船钱吗？
0: 潘老大，叔叔，缺了，找我来补。

0: 通过你的考察和推荐，我同意黄玉莲同志为候补党员。
1: 老娘。
2: 啊。
1: 我那人还没吃呢。
2: 哦，我这就去尝啊。
3: 围巾，快吃两口。哎，这人是铁，饭是钢，这一顿不吃可饿得慌啊！哎，是不是你是长官不发话，你不敢吃啊？啊，长官，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自愿加入中国。

0: 我来扶您。
1: 秦哥，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兄弟，上船了，透透气儿。

0: 该了，吃饭吧，明天还走一天的路。
1: 我亲眼饿着，也不想让人认出来。你身上怪，不用我提醒你。
0: 外面都是我的兵，你怕被谁认？
2: 于哥的就是狗。

0: 他被认出来，你是本地人。
1: 长官，在没有见到曹站长之前，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我也请你别再问了。

0: 一眨不眨的一直在盯着。
1: 他开口说话了吗？
0: 没有，那白军官兵就在他旁边站着，他不可能说。但我觉得他那眼神吧，好像老想告诉我点什么。
1: 什么？
0: 求救，他在向我求救。自己的同志，我看押解他的人又不多，你看这样行不行？能不能让我们的武装班埋伏在半道，我们一起救？

0: 我们自己的同事，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吗？
1: 还真得见死不救。我们交通员有我们自己的使命和职责，除非上级下达任务，要不然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干。这是我们的纪律，也是交通线的命。
2: 行，你是站长，你说了算，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走了。
1: 想办法摸清他是谁。

0: 怎么了？怎么可能？
1: 虽然我没弄明白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肯定是遇到天大的难事了。

0: 哎，
1: 长官，怎么能让您叫我一声就行了？谁是驴哥的？啊，
0: 那是我家男人的外号。
1: 您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
0: 行，您忙着。哎。
2: 秦哥，我知道我不该说这些话，但我真的害怕。你这一天天的出去，我就害怕你还能不能活得来。我更害怕。秋，
3: 秋，你听我说啊，我跟你商量件事儿。
0: 别开这个口，是不是别开这个口？我还没说呢。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没得商量，死都不会离开的。
2: 放手，放手，就放开几天啊。
3: 等你秦哥我过了这道坎儿，我亲自把你接回来。我也不愿意跟你分开啊！对不对，秦哥？行吗？
0: 别拿我当小孩子哄。你越是危险，我越不能离开。
3: 哎，秋莲，秋莲，秋莲，秋莲，听我说啊，听我说，秦哥我真是遇到坎儿了。但是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在党旗底下宣过誓，我有我自己的使命和职责。 所以我不可能带着你离开清溪，我们去逃难，我们去避祸，不可能。因为一旦我一走的话，整个交通线就会出危险，不可能。
0: 但是你不是啊，
3: 你可以走啊，听懂了吧？
0: 你说的这些我全都知道，秦哥，我大忙帮不了，但是我可以帮你把门开成风啊。
3: 秋莲，你是不是听不懂我的话？你明白是吧？我现在保护不了你了，听懂了吗？我想让你活命，听懂了吗？懂吗？
0: 我早就不怕死了。自打你把我从平江救出来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怕了。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
3: 走路的人，我从打选上这一条路开始，我就想好了，我明白，我也做好最坏的打算。但是是我的选择，我义无反顾。缘分让我们两个人走到了现在。我知道我这么多年，我挺对不起你。我知道你每天跟我在一块儿，大明星授课从一出这个门开始，你就是李新钓的，知道。
0: 我也知道你每天的心很煎熬，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是现在我不想再对不起你了。我想让你别再说，我一点也不煎熬。只要别让我离开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活不到现在。不就一句话，要走，一起走，要的。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0: 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5: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3: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5: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3: 什么味儿？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8: 谁要去入东沙。
6: 爸，你要拔。
5: 我拔哪个呀？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5: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4: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6: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谢谢款待，于德德。
1: 好，哎，不客气。
2: 掌柜，慢走啊，
1: 慢走，慢走。
2: 他家叫于德德。
3: 他叫你外号。
2: 他昨天晚上从楼上一下来，就问我谁是于哥的。你说，他是怎么知道你大哥外号的？
3: 那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人面罩底下的脸？
4: 这个人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见过面罩。
3: 因为他害怕呀。
4: 害怕？
2: 他怕什么呀？
3: 怕我们给他认出来。
2: 怕我们认出来？
4: 他究竟是谁？
3: 别澄清了。
2: 于书记，要真的是他，那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他。
3: 救什么呀，嫂子？你还不明白吗？
4: 这于长青叛变了。
3: 去一趟朝阳。

0: 真是一位赵军。三毛，你来了。你可算来了，快把我急死了。说到事，先别插嘴，听我说。
1: 失望何其？你先听我说，你说，携款失踪那个庾澄庆。

0: 余长庆还敢胡言乱语？你是从哪得到的消息？可靠吗？
1: 赖守章给我的时间。又是赖守章，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国民党副官？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 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是我敢100%的确定，叛徒就是余长庆。

0: 于长青可是担任我部委党组织的负责人，他的叛变对部委来说就是灭顶之灾，所以我马上赶过来跟你商量，把有暴露危险的同志尽快组织撤离。
1: 我们都不能撤离，
0: 为什么？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昨晚，汕头站派交通员送来了紧急通知，有一位很特殊的重要人物，今明两天之内就要过境大埔，在完成任务之前，大埔清溪的交通站一个人都不能乘。

0: 喜欢吃大舅饺子。
1: 啊，对，我父亲今天早晨身体有点不适，所以就没有让他跟我一起来接你。哦，
0: 大舅以前经常犯这个病吗？
1: 也不是，今天也不这么早了。啊，
0: 那我们快点回家去看看大舅。
1: 好，这边是客人。啊，对了。

0: 上级发电报，清溪这儿有全线暴露的危险，为了人员的安全，请求取消这次护送任务。
1: 这么做我同意，但是我担心的是啊，等上级接到电报的时候，人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可怎么办？

0: 那就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最后的任务。来，换壶新的。
1: 看来曹镇长不太想马上见到这位贵客呀。哎呀，
0: 就是一条蔫儿几亮的赖皮狗啊，亮了。
1: 那好，人我也带到了，差也交了，我还得去马团长那儿顶个卯，就得尽快赶回查样，家里一堆事儿，告辞。
0: 老远来一趟多不容易啊，陪我聊会儿。嗯，
1: 好。

0: 查还行。
1: 好查。
2: 你信吗？

去长安的火车票已经买好了，沿途有我们的交通员接应。祝你旅途愉快。

0: 出大事了！罗婷他们没闯过朝安，
1: 不是，你看，这是游玉园。
2: 刚才宋海的情报，
1: 逆子必斩，还手必归，
2: 大部方向出大事了。卢清泉是想告诉我们，潘玉清楚，被叛徒出卖，情况十分危急。
1: 可我们边长莫及，衙那书还在路上，
2: 这情况十分危急啊！
0: 启动紧急呼叫。

0: 李文超，
1: 报告站长，刚刚接听到不明电波。
0: 哪个方向？
1: 不明电波持续时间很短，来不及确定位置，大致是在汕头城东南区域。

0: 宝剑。
1: 首长好。哎，首长，明天开完会，我们是不是就回永定了？
2: 等不到明天了，现在就得走。
1: 现在就走？
2: 对，要快。
1: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中央搜区收到汕头交通站的紧急呼叫，大部永定那边情况告急，我们要赶紧回去，紧急应变。
3: 怎么了，靖哥？
4: 帮我一个忙，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3: 什么任务？
4: 给别人当老婆。
3: 啊？

0: 说到尾了，要不然我怕你听不懂。
1: 现在这个杨大叔是勉勉强强答应了，但是他身边总得有那么一个人，你要不然这个谎都圆不过去，对吧？但是时间紧了，任务重了，再加上这事儿他保密，我总不可能满大街我随便逮一个女的，我说来来来，你给一个外国人当老婆，可能说不通啊。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想起了一个人，谢秋莲。哎，我说我们家这个秋莲吧，以前好像帮我们完成过任务，好像在完成任务的时候吧，完成的还挺好，完成的还挺妙。哎，关键是他无师自通，如履平地，化险为夷，这个聪明。我说这
2: 行了，挺简单一句话，被你绕了这么大一圈。放心吧，我一定完成好任务，给人家当好这个。

0: 琢磨我们家秋雨通情达理。秋莲，不是我夸你，你现在是越来越像我的祖母。
1: 我本来就是，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0: 嗯，这话说的，我要是个土匪，
1: 那我就是土匪婆子。
0: 我要是个恶霸，
1: 那我就是恶霸。
0: 我要是个女人，
1: 你是我的小骡子。
2: 金哥。

0: 出什么事儿了，小子？我们那位接头火被侦缉队抓走了。什么？
1: 那顶礼帽一定就是他被抓走之前给我们报的警。不会，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再说了，他一直跟我单线联系，即便是出卖，也只会出卖我一个人。他甚至都和你没见过面。
0: 他是怎么暴露的？
2: 你是不是特想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
3: 你以为我们侦缉队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
2: 我告诉你，一丁点风吹草动
4: 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2: 那天老天照着大太阳，
4: 你不晒鱼干，偏偏在下雨的时候也晒出来。你不是在给你同伙发消息，你在干什么？
2: 你想来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坚决不开口是吧？
4: 好，我这个兄弟，他有办法让你开。

0: 那咱们说你更别想了。顾不得了，我们现在得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到这位杨大叔的身上来。好，我已经把我老婆接到朝阳来了。接下来，我们就一步一步按照计划推进了。嗯，医院里边有我们的人，我已经布置好了。定好了4点钟开始行动。
1: Готовы?
2: Я к этому готов с того момента, как вступил на китайскую землю.
1: Тогда поехали.

0: 到生人问你的时候，说话别抖，别紧张，放松点，没事啊。
1: 我紧张啊，我这腿都有点软，我怕我演不像。
0: 你就把躺在板子上的那个人当成是我，他演得清，其他人全是傻子。
1: 当成是你啊？
0: 嗯。

0: 满了这个地方都吐出去。还有张张张，这个地方应该多来一点点。下面躲起来，尽量能保住。
1: 我们终于来了，
2: 队长，
1: 赶紧进来，快！
3: 院长，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0: 不用谢，做好这件事，也算是告慰我大哥的在天之灵了。前几年，每年跟大哥一起去投奔红军，一直觉得非常遗憾。今天，我终于能为革命出一份力了。
3: 您大哥是红军烈士，让人钦佩。院长，我们也会永远记住您的。
0: 虽然很危险，但这是我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儿。多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3: 虽然谢的是你呢，谢谢。
4: Oh,

0: 哟，哎呦，哎呀，哎呀，
1: 刘队长，怎么回事？
2: 天都快黑了，在这干嘛呢？
1: 我呀，这不是因为
2: 走，
1: 还是不是
2: 别说话？让你说话了吗？
3: 啊，没发现什么东西。
2: 说说吧，怎么回事？
1: 您不让我说话了？
2: 现在让你说。
1: 那您是让我说是不让我说？
2: 说。
1: 有人把我船包了，天黑我也得在这等啊。
2: 什么人？
1: 我光顾收钱了，我没敢问。
2: 说实话。
1: 天地良心，我说的全是实话。
2: 给了多少钱？
1: 12张船票打了一个八折。怎么回事呢，黑队长？我听人家说，他们家里头有个人从悬崖上去，啪！就摔地上了，往医院一送，人家医院人一可劲，这不行啊，我们不收，你们赶紧拉走啊，拉走，要不然你回不了村了，死了来头。您说一家子都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还能问人家是什么人？谁？

0: 们包的船？
1: 啊，我们包的。
0: 给了多少钱？
1: 说了让好心。
2: 我问你给了多少钱？
1: 啊，来回就给了12张船票，还打了八折。

0: 怎么回事？我丈夫摔伤了，医生说救不回来了，让我往家抬。你叫的什么？我叫他亲哥，我丈夫叫秉清，成了亲以后，我就管他叫亲哥。
1: 秦哥，你是怎么伤的？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你？哎，我哥要不是因为你，他能从悬崖上摔下去吗？
0: 你说话，你说话呀！你怎么这时候哑巴说话呀？你还我秦哥，你还我秦哥！
2: 青哥，哎呀，哎呀，你说这青哥招谁惹谁了？快快快，咱青哥一看就是好人，啊。

0: 来来来，我来帮您吧。什么意思？啊，你要他说问你是共产党员吗？不是，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1: Как они посмели привлечь женщину не коммунистку к этой секретной операции? Это что за халатность?
0: Oh,
2: 杨大叔没说什么，就说刚才实在太紧急了。对了，杨大叔还表扬你机智来着。那个时候要不是你对着我又哭又闹的，我只要一开口说话，就肯定露馅。谢谢你，大姐。杨大叔没说这么多的。杨大叔只是对这里的负责人让非共产党员参加他的护送行动有点意见。这里的负责人是我丈夫。
0: 啊，这没什么，你不要心里去啊，大姐。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共产党员的妻子。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是为了帮助我的共产党员丈夫。他需要我。

0: 受委屈了，对不起。青哥，什么情况？一会儿机灵点啊！
1: 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看见了吗？兄弟来了！你这话就是说别人会动，还我腿部断裂。
2: 你怎么了？你这话就是说别人会动，还我腿部断裂。怎么了？你说咱先砸肚子是吧？你让我下到水里吗？
3: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4: 我血里亲人，你
2: 赶快说你有尊重嘛！你着什么急呀？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3: 当然没有了，我说不让您站进非得站，现在我也变不回去。
2: 你先别，你说说，不急，二爷，二少，别架去，把那尸体放在地。
4: 停船检查，停船检查。
5: 停船检查，
2: 没问题，没问题，查吧。好，别动。
6: 又是您啊，当班啊，老面孔了呀？
5: 是是。
6: 船上什么人呢？
2: 我今天运你，收了一船烧烧的牲口，全是我们清溪的。
6: 这不是往家赶吗？
2: 那我得派两个人上去啊。
5: 我这不还搜呢？ 你搜了那么多回，不也没搜出个子丑寅卯来吗？
6: 这没办法了，例行公事啊。那个几位，哎，麻烦出来一下啊，二姐也出来。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沁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迎战酷暑考验，全力守护夏日用电无忧；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点燃锦城夏日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高温天气持续，全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确保全市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多措并举迎战用电高峰。在做好一线人员防暑保障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强化运维。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变电站及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实地探访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一线的硬核守护。
2: 在户外电力作业现场，记者看到电力运维人员身着全套绝缘工装，顶着烈日对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实测。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高温天气，公司错峰调整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配给饮用水、防暑药品，落实轮岗休息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3: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应急保障机制，组建67支抢救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抢救物资、应急车辆、工具全部到位，建立接报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针对夏季雷雨、高温天气，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用户影响。此外，锦州供电公司同步做好民生用电服务保障，畅通用电咨询、故障报修渠道，走进小区、商圈、乡村开展用电宣传，指导用户规避高温用电隐患，全力提升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2: 在我市电网调度中心，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采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动态监控全市用电变化。目前，针对高温高负荷风险，供电部门采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4: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时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动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精细化统筹设备运维工作，积极推广不停电作业模式，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最大化保障全社会用电增长需求。
2: 供电部门将密切跟踪天气与负荷变化，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优化应急抢修保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8月1号，2026东北超联赛迎来新一轮较量，锦州市委员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新体验。
5: 夜幕降临，2026东北超联赛焦点对决如期上演，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场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作为辽西标志性海滨观赛阵地，锦州世博园第二现场全程高清同步转播赛事，吸引大批市民和球迷结伴前来观赛助威。大家围坐大屏前，紧跟比赛节奏呐喊欢呼，尽情释放运动激情，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6: 今天约了好几个朋友来到世博园看这个东北超比赛。

0: 吃着烧烤，吹着海风，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最后祝大连队取得胜利。我本身就是大连球迷，希望大连这场比赛取得胜利，挺进四强。
1: 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锦州世博啤酒烧烤嘉年华持续火热开放，活动及体育观赛、滨海休闲、特色美食、音乐狂欢、露营体验于一体，各类风味小吃、特色烧烤、清爽啤酒一应俱全，搭配落日海景与潮流演出，打造出独具辽西辨识度的夏日滨海夜生活场景，实现看球赛、品美食、赏海景、享夏夜一站式休闲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持续为市民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夏日文旅盛宴。
2: 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的主题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今天我们在第二现场转播大连对鸡西的比赛，带大家沉浸式打卡中国最北海岸，伴着绝美落日，品尝地道烧烤，畅饮冰爽啤酒，感受摇滚现场和足球赛场的热烈氛围，海风、烧烤、啤酒、摇滚全都就位。欢迎市民游客朋友们来解锁专属于锦州世博园的夏日狂欢盛宴。
1: 近日，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以精准培训为群众平安生活、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3: 本次培训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两大高风险民生安全领域，针对性覆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岗位员工等151名从业人员，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施教，破解高危行业安全管控难题，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4: 这次危化行业安全生产的专题培训班呢，兼具指导性和实操性，让我对石化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责任的落实有了更系统的理解。回到岗位后，我们将加快转化学习成果，把风险辨识、应急防控落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为全市危化行业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线。
3: 此次培训旨在破除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督促从业人员摒弃侥幸麻痹思想，紧盯高风险作业环节，抓早抓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5: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培训为安全管理工作明晰路径，我们单位将立足煤矿行业特性，落实分层全员学习，补齐岗位技能短板，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坚持学以致用，推动培训成效落地现场管控，严守安全底线，建强专业队伍，稳固矿山安全生产屏障。
3: 培训实行封闭式规范化管理，采用理论授课加专项精讲加案例警示加闭卷考核立体教学模式，特邀国家级安全专家授课，聚焦最新安全法律法规、行业安全规程、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一线人员保安全、护民生的实战能力。
6: 结合全市安全生产一加十一加 N 的专项行动，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本质安全，聚焦五类突出问题，压实五级责任，开展重点行业安全培训，针对十一类高风险行业分层施教，补齐从业人员的安全短板，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3: 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分业分类安全专项培训，持续提升高危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稳固的安全生产形势守护民生安宁，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7: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民共建情谊，近日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举办81军民同心会共建邻里雨水情文艺演出，军修干部各共建单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雨水深情。
3: 演出在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诗朗诵八一礼赞，追忆人民军队99载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爱国拥军情怀。歌曲如愿婉转悠扬，承载着对家国安宁的美好祝愿。精彩舞蹈轮番上演，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军修干部献上男声小合唱《我爱》。

0: 爱我的称呼美，战友之歌当过兵的人，铿锵歌声尽显老兵本色。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将国粹韵味与红色情怀交相辉映。男女二重唱《祖国》，体现浓浓家国情怀。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红星管乐团奏响军歌联奏，瞬间唤起激情燃烧的军旅记忆。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气氛热烈。
1: 参加我们军力共建活动，和老战友相聚，传承军旅精神，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现在军修服务啊，我们越来越贴心，越来越到位了，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我们这种温暖。我们的军修生活安稳舒心，幸福感一年比年高。
0: 此次文艺汇演搭建起军修所与共建单位沟通交流的平台，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将持续深化军民共建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军修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凝聚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
2: 消防救援队伍源于人民军队，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军人的基因。此次八一建军节，很荣幸与各位军修干部欢聚一堂，既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精神传承。我们将传承革命精神，坚守应急救援一线，守护锦城百姓平安。
3: 近日，市医保局组织开展为期两天的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看病前救命前。
4: 当前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进入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市医保局聚焦我市医保领域现存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将本次培训与专项整治工作深度融合，以实战练兵推动问题整改。培训邀请省内医保监管、DRG 改革、医药价格集采、医院医保运营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基金整治重点、改革难点和基层实操痛点，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实战授课加互动答疑模式，系统讲解医保法律法规、基金监管稽查、 DRG 付费与数据质控、药品耗材集采与价格治理、经管规范及医保信息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精准拆解日常高频违规风险点，有效解决一线人员政策掌握不精、操作流程不规范、风险预判不足等实际问题，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指导性。
5: 本次培训紧扣全省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部署要求，坚持以训促改、以训促治，重点补齐医保基金管理和使用短板，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基金使用、医保服务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基金运行风险。下一步，我们将固化培训成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医保服务行为，坚决守护好群众的看病前、救命前，全力推动全市医保治理提质增效。
4: 7月29号，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0: 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风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6: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0: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7: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

0: 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皆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啊，面孔灵，是是，船上什么人呢？
1: 我今天运气，收了一船收烧的生意，全是我们清机的。这不往家赶吗？那我得派两个人上去啊。不是，长官还搜呢。
0: 例行公事，配合人家长官检查啊。哎，哎，几位长官搜。
2: 哎，里边躺个人，别踩着。
0: 哎，哪儿人呢？叫什么呀？哎，长官好，那个我叫黄兆华，京西人。这是我老婆，这船里边躺着那个是我弟弟，他今天从悬崖上摔下来了，差点没摔死。这不刚看完郎中回来吗？
3: 报告，回禀回禀。
0: 行了，走吧。
3: 哎，二位回。
4: 辛苦啊，哥几个。

0: 刘辉，刘辉，妈妈自己看电视呢。
1: 首长说：“你们太了不起了。”
2: 不对吧？我怎么觉得他像把我祖宗八代给骂了？
1: 对，
2: 啊，
1: 你们太了不起。

0: 你怎么这么晚过来啊？昨天回长宁开会，会没开完，发生了紧急情况，就连夜往回赶。这一口气跑到了碧沙村，天就黑了，前面要进山了，怕走错路，所以就到你这儿来过一夜。明天继续赶路。
1: 李掌柜，我正要向你报告，我最近发展了两个接头户。
0: 发展接头户是你这个站长的权限，不必向我报告。 但是有两条，你必须严格遵守。第一，成分必须可靠；第二，即便成分可靠，也只能和你建立单线的关系，不能泄露交通站的任何秘密。
1: 放心吧，李掌柜，我知道这是纪律，我一定会严格遵守的。
0: 好，丁振昌号是个很好的掩护，要让它发挥起作用来。
1: 可是，李掌柜，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说吧。
0: 这样，我如果要在你这儿过夜，突然敌人来了，大门口出不去了，你怎么保证让我安全撤离呢？
1: 我们就当门口有狗了，你从一数到十就开门。小军呢，你跟着我，快去。

0: 哎呀，真是跟变戏法一样啊啊！
1: 李掌柜，为了安全，我们是不得不想尽办法呀。
2: 我们的交通员都变成魔术师了，这条党的血脉还能不畅通吗？
3: 这喝了曹镇长一晚上的好茶，这怕睡不着觉吧？
1: 我今天晚上没打算睡。
3: 哟，听您这意思，今天晚上还有好戏要开锣。
1: 戏是好戏，可是戏台不在永定，在大部。

0: 哎，懒兄，你说当今中国天下应该是国民党执政，还是应该重新争取跟共产党的合作？
1: 曹仁让，这么大的问题您问我，我就是个看着脚趾头走路的中尉副官，您考我？
0: 你是回答不了，恐怕上面也没有几个人能回答。
1: 曹仁让，这时间不早了，我就不耽误您休息了，啊。
2: 我还一点都不困，再坐会儿。
1: 行。
3: 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0: 对不住了，夫人。最近共产党猖獗，我们也是内心公事。没事，你们也够辛苦的。应该的。
1: 那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
0: 你丈夫生前是做什么的？
1: 南洋做生意。

0: 那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一首小调。我一个不识字的女人，是她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会我的。那是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学会的。
1: 老板，小妹也没找到。
2: 老板，小妹也没找到。
0: 夫人，
1: 丈夫生前就喜欢了一本书吗？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说过什么？我丈夫在南洋从商多年。什么意思？你看最后一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为什么会喜欢他？这下你懂了吧？
1: 当然了，夫人。走。夫人，您没事吧？
0: 没事。要不我收拾一下吧？不用了，明天再收拾吧。你早点休息。是。
1: 保佑首长平安无事。

0: 大副官，你千辛万苦的把这个人送过来，也亮了他一天一夜了，陪我去见见他。哟，您这可是最高机密，我这小小的中尉副官就算了吧。军政分工不分家。
1: 给我见见。行，恭敬不是聪明。请，开修。他果然对我起了疑心。那个电话一定是大虎打来的。可一个电话真的就能化解曹瑞英对我的怀疑吗？
0: 班长。

0: 你好，于先生，我是曹瑞英。
1: 总算有人想起我来了。
0: 公务太多，身不由己。
1: 没事儿。虽然调查哥的徐老板在南京亲自接见过我，但毕竟我刚刚投靠党国，尚无寸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把我当回事儿。
0: 于先生都虑了，
1: 不用解释，败者自受，这是我自己选的路。
0: 好，我欣赏于先生的坦诚。

0: 梅先生，过去你是不被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想必手握一副王牌。今天我想看看你的底牌。
1: 我肚子里有一份名单，只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抓获，不被的中共组织，不说连根拔起，也会彻底瘫痪。
0: 请曹站长给我纸笔，我马上把名单写给你。既然你这么说，我们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侦破中共地下交通线。 对此，你能给我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和线索？
1: 什么线？
0: 交通线。
1: 什么交通线？

0: 上海倒是没有交通线，中共的脑袋在上海，躯干在闽西甘南，不可能一次次的瓦解围坐，发动的军事围剿。
1: 我没听说过什么交通线。如果要是有的话，他们也不会让我押解大洋去上海啊。
2: 冉副官，你觉得于先生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3: 我觉得于先生，
1: 曹站长，我说的都是真话呀。就算我离开部委后，中共成立了什么交通站、交通线。 但他们启用的人员也逃不出我的名单，只要你把他们全抓起来，我敢保证，至少大埔、永定所有的交通线有一个破一个。曹站长，我没有回头路了。

0: 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1: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贵党要是不派你押解160块大洋去上海，你今天不会坐在这儿跟我说话。
2: 这就是一个人的时运变迁。于先生，你是命好，未来可期，腾达有望。
1: 今夜就用我这支金笔写下你那价值连城的名单。
2: 马上派人给你送旨，
1: 走吧。

0: 黑子，你仔细听好，有一份不被中共组织的地下名单，马上就会到我的手上，可我来不及赶回大部。
1: 老大，你把中共名单报给我，我天亮之前一定把中共地下党成员全部。
0: 不行，共产党的组织行为极为诡秘，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缉捕。 必须统一时间，分头展开抓捕，不能让一个人漏网。等我拿到名单，连夜找一个行动队撤回清洗布控。你在那边集结人手，等我的命令再统一行动。听明白了吗？
2: 放心，大哥，这次我绝不再失手。

0: 없다. 아, 왜 очень умны. С ним можно и ночью передвигаться, и не заблудиться.
1: 用了这个方法, 晚上在夜里赶路, 就不会迷路了。
0: О чем смеется?
1: 你们笑什么? 杨大叔, 这个叫国宫灯, 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了。
0: давно? Сколько давно?
1: 好多年是多少年? 几百年, 甚至于更久。没有人会知道。但我唯一知道的, 这盏国宫灯, 它从来就没有熄灭过。这是盏神奇的灯。国宫灯啊，是我们客家人的幸运。至于您说的，给走夜路的人指明方向，那也没错。其实，我们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国宫灯，它象征的光明，世代传承。就是因为这样。
2: 我们才选择了革命。毛泽东想要依靠农民打天下，我并不是很赞同他的想法，但是，对于中国这么精神的文化传承的认识上，我是不如他的。
3: 杨大叔，
2: 您跟着我们赶了几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在博公庙休息，明天晚上我们趁着夜色再上路吧。
3: 很熟。
4: 首长说他知道了，
5: 各自的任务都清楚了吗？清楚了，
6: 只等老板你给我们名单，就能一举缉拿。
4: 张大叔，
6: 是，
4: 你立功心切，可是运气欠佳，所以时至今日寸功未见。
5: 曹站长，这回我一定将功无过。
4: 这次可有你的用武之地。
5: 你比这些兄弟都熟悉清溪的风土人情，清溪不是这次抓捕的重头。你表现的机会来了。好，曹站长把名单给我，我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4: 喂，
5: 瑞英啊，你总算接电话了。
4: 老板，我正想向你汇报。

0: 峰送过来部委的那个人。
1: 你先听我说，刚刚接到可靠情报，中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顾问于12日离开上海前往瑞金。
2: 我算了一下时间，估计这几日

0: 在哪？名单呢？
1: 清洗行动暂时取消了。
0: 什么？煮熟的鸭子还能让他给飞了？
1: 全体原地待命，先散了，老刘留下。
0: 是。
2: 老板，
1: 现在去把马团长给我请过来啊。
2: 是。可是老板，现在才后半夜。
1: 那就把他的被子给我掀开。
2: 明白。
1: 记住，只能请马团长一个人来。

0: 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是你我谁都不能忘的古训。往后这几百里的行程千难万险啊，看你以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呢，你说我们今天再选择这条路出发，可是有了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你有一句话也一直在我耳边说，只要是党的任务，我们没得选，来一个接一个，关键时刻押上自己的命去完成便是。
1: 我的职务是什么？
0: 共产党员。
1: 你的职务是什么？
0: 一个比你负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
1: 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0: 共产党。你说的话我一直在心里握着，每一次你我生死相约我记忆犹新。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
1: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0: 说，现在有一件事儿，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这么沉重？
0: 于长庆回来了。
1: 于书记回来了？
0: 没有于书记。回来的是个叛徒。
1: 什么？
0: 于长庆的叛变意味着你我们部队所有的共产党员全都反误。
1: 干什么去？
2: 抓一营大叔啊，他有危险。
0: 布谷鸟交通站是于长庆走了以后才建立的，我已经让老杨外出三里，在永定通往清溪的路上密切关注敌情，所以伯公澳暂时是安全。我们要研究的是明天，是以后的行程该怎么走。往后的路必然艰辛，风餐露宿是难免的。杨大叔是个外国人，没爬过中国的山，没趟过中国的水，所以今天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1: 那交通站怎么办？
0: 交通站还有点时间。跟家人们好好商量一下，提早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0: 怎么回事？来杀我！
1: 先生，
2: 别担心，外边都是我们的人，没人进得了你的身。可能是电路故障，去瞅一眼。
3: 是。

0: 别担心，于先生，你很安全。
1: 暂停抓捕行动，就是为了要阻击这位中共军事顾问。他很有可能刚从你的眼皮子底下经过，也可能藏在大都的某个角落。把他找出来，无论在哪儿，天泽，不要让我再失望。

0: 知道你们侦缉队通天，可你们也不能欺人太甚。
1: 别总想着在我马大军头上作威作福个没完。
2: 大军兄，有话好好说，先请坐。
0: 我不坐。你以为我是谁呀？我是79团中校团长，我不是你侦缉队的小喽啰，随便让你支配。
2: 我连续3天3夜都没睡觉了，我想我在为党国废寝忘食的同时，共产党肯定也没在睡大觉。今夜是夜长噩梦多。
3: 我终于听明白了，你是认为我睡大觉是吧？你给我听好了，不光是你曹瑞英对党国呕心沥血，
2: 我马大军也是放下架子跟你到了永定，也是为了党国的围剿大业披肝沥胆。这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知道还对我心存戒备？你对我的不信任，共产党就会钻空子，你知道不知道？

大追兄，我从来没有对你心存过任何的戒备，是你一进来就先放开我，喝杯茶。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发难吗？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对我忠心不二、亲如兄弟的赖副官。你大清早晨天不亮就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还不让我带着他来接受任务，你什么意思？你是想离间我和赖副官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吗？还是认为我马大军旁边养了个共产党？
1: 给你台阶儿，你就下。
0: 行，我可以不说，但赖寿章是我的人，我还有权调用他。
2: 你想怎么调？
0: 既然他已经来了，我就不想让他再回大陆，我要把他留在永定处理军务，我少不了他。
2: 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把你喊过来吗？就是为了让你把他留在这儿，而且寸步不离你的视线。
0: 你们是想让我看着他？难道我的副官真的是被你们抓住通共的把柄了吗？
2: 马团长，我就问你一句，如果你的赖副官真的通共了，你怎么办？
0: 如果他真的背叛党国，别说是一个副官，就是亲娘老子、同胞手足，我也会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大义灭亲。
2: 好，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至于赖寿章有没有背叛党国，你就睁着眼睛看好他，我一定会让他在你面前露出原形。
0: 行，我一定会给你个证明，我的赖副官是忠于党国的。
2: 最好是这个结果。都进来吧。
1: 养兵千日，用在此时。这次行动的目标非常明显，一个金发鹤眼的洋人，无论他在哪里，挖地三尺都要把他找出来，不论死活，均有重赏。听明白了吗？
3: 情况呢就是这样，余尚卿回来之后，我和雨清同志就暴露了。我在想，我们护送这位首长上路之后啊，你带着全家人先离开博公堡，回老家避一避。
4: 这个作坊不要了。
5: 要是作坊不要了，我们靠什么生活啊？
3: 大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眼下人才是最重要的。
6: 可是我们走了，交通站就没了，
3: 那这过境的人员、运输的物资谁来负责？
7: 放弃作坊不等于关闭交通站。我相信我们博公坳的这个交通站啊，就跟博公灯一样，无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永远都不会熄灭。
5: 我能说两句吗？
4: 西诺，你说。
5: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危机是因为那个叛徒余长庆回来了，可是你也说了，他走的时候还没有交通线，所以我们交通线上的秘密他应该都不知道。他知道叔宝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大哥、大嫂、东宝还有我也是交通员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保证叔宝不被发现。只要叔宝是安全的，我们全家就是安全的。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留在博公凹继续经营我们的纸作坊，造纸卖纸，让他们知道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什么也没参与，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反而更安全。如果余长庆一回来我们就都走了，这样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0: 说不定还会引来国民党的追杀。两害相较取其轻，我觉得可能留在这儿更安全一些，你们觉得呢？
1: 我觉得希诺说的对，他的想法更有智慧。我把我们的决定去告诉武清同志。

非族长没有给我露掉任何一个角落，今天晚上不把这个洋人给我找出来，你们都别回来了。

0: 姓曹的真是心细如发，这巴掌大点的村子他也不放过，得让我们带一个连的人来。这别说是人了，连条蛇也钻不过去啊。
1: 去东东啊，我跟这村子也不大，咱们挨家挨户搜一下也不费什么事儿。
0: 搜什么搜，就这儿的老百姓啊，我亮他们也不敢窝藏一个大地的洋人。
2: 原来曹瑞英如此兴师动众的密集部署，是为了一个洋人。
3: 从现在开始，只许进不许出，看见洋人先拿下，后果

0: 组长，哎，干什么呢？
1: 陈多，带阎王带火了，要有火。
2: 长官，有什么吩咐？
1: 接个火。
2: 好，稍等，稍等。
3: 说谁像贼，怎么越看越像呢？难道我也像曹丽英那样神经不正常了？
4: 我跟你说啊，看到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迅速来报告，听懂了吗？
2: 听懂了，看到共产党马上报告。
4: 我什么时候说共产党啊？共产党脸上有字儿啊，我说的是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听你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看到马上报告。
3: 共产党一向是无孔不入，这里面会不会也有他们的街头站点？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1+3+3+6+3+3=9+8=……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出去！
4: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看到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迅速来报告，听懂了吗？
1: 听懂了，看到共产党马上报告。
0: 我什么时候说共产党了？共产党脸上有字儿啊，我说的是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看到马上报告。
2: 共产党一向是无孔不入，这里呢，会不会也有他们的街头站点呢？
3: 嗨，不怕他呢，段多，我们挨家挨户的搜，如果真的有啊，肯定会有点蛛丝马迹。我们把事儿办好了，也好像那个曹站长有个交代。
2: 交代什么？

0: 他倒是猪鼻子插葱，装起象来了。我可不把他当菩萨拜，想要离间你我之间的关系，做梦去吧。
1: 看来，苍耳鹰果然对我起了疑心。

0: 自己人，
1: 老寇，怎么是你啊？
2: 对呀，自己人。
0: 村子已经被封锁了，你们千万别进村，一进村就是掉进狼嘴里了。
1: 我这一道上正纳闷，好像敌人知道了我们的护送计划一样，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就是为了这个上的山，一个国民党军官说话漏了嘴，他说他们正在抓一名金头发狗鼻子的外国人。好，你们多保重。

0: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
1: 我只能回答这个了。
2: Будучи командующим пунктом связи, осмелился привлечь свою жену, которая не является коммунисткой,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операции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я. Разве этого факта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чтобы определить, что предатель находится среди вас?
0: Янаш, 如果我们这里边有人泄密，我们就不可能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来送你。
2: Что ты сказал? Что ты сказал?
0: 我说你在侮辱我们。
1: 潘同学，注意你的纪律。
0: 你闭嘴。您是首长，我跟您说几句公道话。在我们这帮人接了护送任务之前，我们这条交通线上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于长庆叛变了。您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潘雨晴他邹树宝他杨雄初
3: 还有所有的这些武装班们
0: 还有交通员的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兄弟姐妹
3: 我们这帮人我们随时可能去死可是我们为什么不管我们自己的命也不管我们这些家属的命我们还接了你这个护送的任务呢
0: 是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所有人都在党旗下宣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3: 这些誓词我们不会忘
0: 对我们在您眼中可能是政治素养低但是我们有坚定的信仰
3: 我们可以被您责罚但是我们不能我们不能被冤枉的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只有一个想法说什么我们就是想安安全全地把您送到目的地啊哪怕是我们自己的命我们不要了家属的命我们不要了我们就是想毫发无损地把您送过去啊首长
0: 是您说的对
3: 我确实让我自己的老婆参与了这次任务但是我是没办法我是为了要救您的我不得已我没办法呀我首长我跟您保证我用我自己的命和党性我跟您保证我老婆就算被抓住了她刀架在脖子上她也不可能泄密呀的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说呢我们俩结婚两年了我没有让他过我一点好日子

0: 难道说不光是潘雨晴的妻子，还有我的妻子？我大哥、大嫂、我三弟、四弟，我全家都是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尤其是我三弟，他为了完成任务，就献出了他自己宝贵而又年轻的性命。他年仅20岁呀、啊，至今尸骨未寒。是，他不是个盗人，但他把入党誓言的24个字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1: 他是我武装班的一员，他的亲弟是我们武装班最年轻的一员，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不幸牺牲。
2: 作为他们的班长，他们的大哥，我本应该抢回我兄弟的尸体，可是我没有，因为我没有铁的纪律和当时未完成的使命。

0: 李先生，名单写好了吗？李先生，
1: 等等，让我再想想，万不可遗漏了一个。
2: 报告。
3: 来。
0: 老板，余长青那份名单写好了。
3: 杨总。
0: 余长青坚持说，一定要亲手把名单交到您手上。
3: 知道了。在抓住那个中共杨顾问之前，他不能离开那个房间半步。
0: 是。
3: 这一路上有人的村镇都封锁了，可八个小时过去了，居然没有一点消息。这个中共的外国顾问是女牛入海了，还是驾鹤西行？喂，
4: 大哥，我黑得真该死，我没脸见你了，我没脸见你了。
3: 黑子，你别着急，什么事情都轮不到你来扛，慢慢说。
4: 大哥，我被骗失手了。
5: 那个中国外国顾问是从我手上溜走的，我怀疑过这是教国议员。
4: 他还是没有长个心眼，被漏掉。
5: 等我察觉到问题以后，我从水路中心打探到，什么证据？
4: 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3: 黑子，你应该向中国以死谢罪。

0: 让我以死谢罪。
1: 队长，
0: 找到了吗？
1: 我们把整个长安城翻了一个遍，还是没有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医院的院长，就像消失了似的，这事也太诡异了吧！

这种情况下，我们小团员不会吃那个，更不会自己带人，还不会连着一人守在塔梯子有催眠的东西。他们要在深山行军很多天才能接近死去，可是他们不可能带走那么多的干粮，所以我们美西大战的交通员要立即行动起来，全线参与。

0: 老板，报告老板，有新的发现。
1: 住手！别说。
2: 有多远？大概40公里。

0: 么偏僻，应该不会有合作吧？
1: 我在想一个问题，陶村都已经被封锁了，你觉得这个曹瑞英有可能放过五十村吗？我们还有多少粮食？
0: 不到一天。
1: 过了五十村，下面就是赤寨了。赤寨呢，刚刚被国民党军洗劫过，我们补充不到粮食。再往下走，就是四五十里之外的金沙了。我们不可能十几个人饿着肚子啃树皮走出金鹏大山的，
0: 这是不行的吧？我一个人下山，去弄点粮食
1: 不行。现在山下情况不明，你下去有可能。

0: 我们老两口差点没命都没有，
1: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哦，
2: 把人这个样子，肯定是土匪。凭什么说他们是土匪，而不是共产党？我，你话呢？老哥，你别怕，到底怎么回事？我这个小客栈啊，平时就没什么客人。
1: 他们来了几个人？从哪里来？
0: 几万块，就几个人。老婆，是5个还是6个？
3: 6个，长官。
2: 到底几个？
3: 6个。
2: 从哪边过来？
0: 我从后山下来的，一进来就要住店，我还以为有生意呢。
2: 你看清他们的脸了吗？
0: 只有一个没看清楚。
2: 为什么？
0: 那个人个子高高的，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
2: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0: 没多久，大概1个钟吧。
2: 往哪边去了？
0: 我那儿。
4: 站住！

0: 按掌柜的说的办，明白。慢点啊！韩同志，杨大叔说想休息一下，
1: 让你休息。
2: 进了大山，和山下失去了联系。最近也要到上杭才可试试下山的路。这大白天迎着太阳，晚上背着月亮，走十几天不成问题。可这人扛不住饿呀！
1: 我吧，我觉得有一个难题。
3: 什么难题啊？

0: 那我们还不如猴呢。
1: 这个是，
2: 你这么说就是
1: 开玩笑啊？
2: 啊，你儿子刚才还多呢。
1: Тут все с голоду сейчас сдохнут. Они все шуточки шутят. Очень мило, конечно.
3: Ведь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ы оптимисты.
0: 我相信闽西大战的李淑媛同志一定会想办法来支援我们。
4: 可是我们在山上走，山下同志想支援都对不上头啊。
0: 只要山下的同志们知道我们的方向，他们一定会有办法来支援我们。
5: 恐怕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看，这杨大叔饿得已经走不动路了。
0: 我们俩轮流喂他，也不能让他停。

0: 快跟上！都给我搜！
1: 哎，
0: 搜仔细点！
2: 医生，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在哪儿发现的？
2: 就在前面不远的树干上。
3: 带队往那个方向走，这是我们的交通员同志给我们指的路，快
2: 走。
3: 杨大叔，我背着您走。
0: 多文杰，你
4: 来，
0: 不，
4: 把石头问你力气，你要是大运力啥不行
0: 够。你们的表情让他忘记
4: 了。你也背力气了，
0: 他又有力了。走吧，
4: 没事，
3: 有劲了是吧？来，走，
0: 来，
3: 出发。杨大
0: 叔，
5: 没有，
6: 老板，看来人已经跑了，两个上年纪人肯定跑不了多远，我们马上去追。

0: 也没人知道他叫什么，他连一声谢谢都没听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数十吨的物资和上百位的党的重要领导人通过了这条交通线，安全的到达了西安。从他我可能要把包袱带，
1: 在我来中国之前。
0: Но то, что я увидел за эти дни, заставило меня ощутить, насколько мощная сила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партии и насколько глубоко идея коммунизма проникла в массы.
2: Это
0: 今天，我们将延续这个奇迹。Я хочу отдать честь всем тем проводникам, которые нас сопровождали на этом пути. И громко заявить: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вели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и великая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великий советский Китай.
3: Цао 站长匆匆忙忙把我从前线召回来，是发现目标了吗？我是真没有想到共产党在闽西的影响力，十个人都有可能是交通员，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就是。 那个中共杨顾问已经从乌什赤寨甚至是西溪半山过去了，我们要是再不追，等他们越过上杭到长汀，就抓不着了。那你是想把最后一公里再往前推？对。上杭和龙岩紧挨着闽西的中心长汀，赤卫队。
2: 甚至红军的小股部队经常在那里深出规模，我怕是进得去出不来呀。那也有劲。这沿途几十公里都是我们国军控制的区域，他们不敢选择从这儿下山。可是等过了上杭和永定交界的巅峰地区，就到了国共两军拉锯争夺之地。 这山势险要，他们无法翻越，势必选择就从这儿下山，继续前往长汀。
3: 您是想在他们下山之前，在天峰把他们兜住？
2: 对。马团长，我先行一步，你务必带队随后赶到。等等，
3: 曹连长，有句话你不想听，但我必须要说。如果是
2: 赖副官的事，就免开尊口。 等这件事大功告成之后，我要是错了，我想那地头人对。可要是我对了，杂军兄，我希望你赶紧把身上的脏事涂干净，免受连累。
3: 是被驴踢了，总有一天你会认错的。

白天赶路的时候没事，一到晚上一静下来，脑子里的全是事。杨大叔的安危，我们前方的路

0: 你哥、嫂子找希诺商量完了以后，决定留在独孤楼。了不起，你有一个好家。哎，对了，哥，
1: 那个你出来之后，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你有给做什么安排没有？
0: 哪有什么安排呀、啊？接上姚大叔以后，我们就直接上路了，我根本没时间做安排。不过我让他去通知于哥，还有于莲嫂子撤离，希望他们一切平安吧。
2: 哥，放心吧，有个人一直看着我们呢。
0: 我公，慢。希望伯公能够给我们带来好运吧。

0: 话，在我这就是耳旁风。
1: 团座，您放心，他们侦缉队啊，我还不放在心上。我啊，矫正不怕邪歪。
0: 好，我就想听这句话，谣言止于事实，我们啊，让事实证明一切。天塌下来，大哥顶着，我们不怕。走，出发。
2: 是。

0: 你认得你家大舅？你认得我妈不？
1: 你妈是我二姑，你是老大还是老二啊？
2: 老大老二都分了家自己过了，陪着我老娘呢，只有我老三一个儿子。
3: 哎，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4: 哎呀，

0: 他真是什么都给我们想到了。正愁着继续往前走，在这山上迷路了，又把路线图给我们送过来。
1: 别高兴太早，有图你没有给我回去。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2: 老江头让我给你们当向导。
0: 太好了，兄弟，有你给我们做向导啊，就像瞎子有了眼睛一样。
2: 老哥你怎么称呼？
3: 这是你同事的。
2: 完了算了，联络图上说我们下山以后要路过一个叫河西的小镇，然后走上行路线直插长汀。我想问问，这个河西小镇到这儿

0: 走多长时
1: 间？从这儿到河西要走到太阳下山吧，大概二三十里路。
2: 小朗同志，
3: 你跟杨大叔汇报一下，我们今天的路程有点长，可能在半路上就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休息，你问问他身体能不能吃得消。
1: 啊，邓文元同志，这个其实不用担心杨大叔，只要让你们的计划走，我保证他是不会掉队的。
4: 不是，你这东西你得会啊。
0: 来来来，我那个大叔叔

0: 马团长，我们这次行动的成败就在河西。
1: 老站长吉人天相，这次啊一定能够兜着几个大鱼，功德圆满，功高其山，前途可限量啊。啊，说的不对吧？
0: 你这个时候说点有用的话。
1: 我是开个玩笑，你如果不愿听赞歌，我不唱就是了。

0: 哎，老哥，我跟你商量个事。
1: 别一口一个老哥的，我才21岁，你们才是老哥吧？
0: 我叫你名字，你又不告诉我，我叫你老哥，你又不乐意。我这不就为了有事儿，我好招呼。
1: 邱老八子
0: 啊，
1: 邱老八子，
0: 我叫潘雨清，你大名？
1: 我大名就叫邱老八子。
0: 啊，行，邱老同志啊，我跟你商量商量。太阳快落山了，我们也快到河西了。到了河西以后，我想分批下山去摸摸情况，得确保100%的安全，才能把杨大叔送回去。
1: 老江口早就交代了，到了河西我先下山，要确保镇上没有狗，你们才能下山。
0: 我派两个带枪的兄弟跟着你。
1: 我是河西人，不用保护，你把有枪的留在山上，我一个人下山就行了。
2: 那我们约个暗号吧。
1: 这样，如果镇上有情况的话，我就在镇口放堆火，你们如果看见火堆，就千万别下来。
0: 好。晚上要是等不着暗号，我们就直接上山。
1: 我一会儿在路上给你们留下路标，你们就跟着路标走就行了。
0: 好，
3: 我去查下岗吧，我打扰你了，
4: 团长。
5: 有的人是丢了西瓜捡芝麻。我什么都想要。
6: 你是说那条从国外游进苏区的大鱼是西瓜对吧？那芝麻又是什么？
5: 我手里还有一份鱼场请回过的名单。
6: 我明白了，那份名单就是芝麻。我的赖副官跟我说了一句，那份名单能够把整个大埔县的共产党一下子连根拔起。
5: 大军兄，相对于要从这儿过境的中共洋人顾问，那份名单上的人可以先放走。上方给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截获这位中共洋人顾问，这对于党国的剿共大业有着象征的寓意，也能让中共和所谓的共产国际产生猜疑而陷入更大的孤立。当然，名单上的共党分子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日，
1: 酷暑考验，全力守护夏日用电无忧。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点燃锦城夏日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高温天气持续，全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确保全市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多措并举迎战用电高峰。在做好一线人员防暑保障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强化运维。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变电站及电网调度控制。

0: 控制中心，实地探访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一线的硬核守护。
1: 在户外电力作业现场，记者看到电力运维人员身着全套绝缘工装，顶着烈日对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实测。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高温天气，公司错峰调整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配给饮用水、防暑药品，落实轮岗休息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2: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应急保障机制，组建67支抢救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抢救物资、应急车辆、供需全部到位，建立接报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针对夏季雷雨高温天气，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用户影响。此外，锦州供电公司同步做好民生用电服务保障，畅通用电咨询故障报修渠道，走进小区、商圈、乡村开展用电宣传，指导用户规避高温用电隐患，全力提升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1: 在我市电网调度中心，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采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动态监控全市用电变化。目前，针对高温高负荷风险，供电部门采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3: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时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动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精细化统筹设备运维工作，积极推广不停电作业模式，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最大化保障全社会用电增长需求。
1: 供电部门将密切跟踪天气与负荷变化，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优化应急抢修保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8月1号，2026东北超联赛迎来新一轮较量，锦州市委员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新体验。
5: 夜幕降临，2026东北超联赛焦点对决如期上演，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场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作为辽西标志性海滨观赛阵地，锦州世博园第二现场全程高清同步转播赛事，吸引大批市民和球迷结伴前来观赛助威。大家围坐大屏前，紧跟比赛节奏呐喊欢呼，尽情释放运动激情，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6: 今天约了好几个朋友来到世博园看这个东北超比赛，吃着烧烤，吹着海风，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最后祝大连队取得胜利。我本身就是大连球迷，希望大连这场比赛取得胜利，挺进四强。
5: 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锦州世博啤酒烧烤嘉年华持续火热开放，活动及体育观赛、滨海休闲、特色美食、音乐狂欢、露营体验于一体，各类风味小吃、特色烧烤、清爽啤酒一应俱全，搭配落日海景与潮流演出，打造出独具辽西辨识度的夏日滨海夜生活场景，实现看球赛、品美食、赏海景、享夏夜一站式休闲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持续为市民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夏日文旅盛宴。
7: 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的主题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今天我们在第二现场转播大连队鸡西的比赛，带大家沉浸式打卡中国最北海岸，伴着绝美落日，品尝地道烧烤，畅饮冰爽啤酒，感受摇滚现场和足球赛场的热烈氛围，海风、烧烤、啤酒、摇滚全都就位。欢迎市民游客朋友们来解锁专属于锦州世博园的夏日狂欢盛宴。
0: 近日，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以精准培训为群众平安生活、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1: 本次培训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两大高风险民生安全领域，针对性覆盖企业负责人安全

0: 管理人员、一线岗位员工等151名从业人员，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施教，破解高危行业安全管控难题，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1: 这次危化行业安全生产的专题培训班呢，兼具指导性和实操性，让我对石化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责任的落实有了更系统的理解。回到岗位后，我们将加快转化学习成果，把风险辨识、应急防控落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为全市危化行业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线。
0: 此次培训旨在破除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督促从业人员摒弃侥幸麻痹思想，紧盯高风险作业环节，抓早抓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2: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培训为安全管理工作明晰路径，我们单位将立足煤矿行业特性，落实分层全员学习，补齐岗位技能短板，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坚持学以致用，推动培训成效落地现场管控，严守安全底线，建强专业队伍，稳固矿山安全生产屏障。
0: 培训实行封闭式规范化管理，采用理论授课加专项精讲加案例警示加背景考核立体教学模式，特邀国家级安全专家授课，聚焦最新安全法律法规、行业安全规程、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一线人员保安全、护民生的实战能力。
3: 结合全市安全生产一加十一加 N 的专项行动，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本质安全，聚焦五类突出问题，压实五级责任，开展重点行业安全培训，针对十一类高风险行业分层施教，补齐从业人员的安全短板，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分业分类安全专项培训，持续提升高危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稳固的安全生产形式守护民生安宁，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4: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民共建情谊，近日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举办81军民同心会共建邻里雨水情文艺演出，军修干部各共建单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雨水深情。
0: 演出在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诗朗诵八一礼赞，追忆人民军队99载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爱国拥军情怀，歌曲如愿婉转悠扬，承载着对家国安宁的美好祝愿，精彩舞蹈轮番上演，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军修干部献上男生小合唱《我爱我的称呼美》，《战友之歌》《当过兵的人》，铿锵歌声尽显老兵本色，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将国粹韵味与红色情怀交相辉映，男女二重唱《祖国》，体现浓浓家国情怀。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红星管乐团奏响军歌联奏，瞬间唤起激情燃烧的军旅记忆，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气氛热烈。
5: 参加我们军力共建活动，和老战友相聚，传承军旅精神，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现在军修服务我们越来越贴心，越来越到位了，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我们这种温暖，我们的军修生活安稳舒心，幸福感一年比年高。
0: 此次文艺汇演搭建起军修所与共建单位沟通交流的平台，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将持续深化军民共建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军修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凝聚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
6: 消防救援队伍源于人民军队，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军人的基因，此次八一建军节很荣幸与各位军修干部欢聚一堂，既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精神传承。我们将传承革命精神，坚守应急救援一线，守护锦城百姓平安。
7: 近日，市医保局组织开展为期2天的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看病前、救命前。
4: 当前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进入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市医保局聚焦我市医保领域

0: 现存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将本次培训与专项整治工作深度融合，以实战练兵推动问题整改。培训邀请省内医保监管、DRG 改革、医药价格集采、医院医保运营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基金整治重点、改革难点和基层实操痛点，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实战授课加互动答疑模式，系统讲解医保法律法规、基金监管稽查、 DRG 付费与数据质控、药品耗材集采与价格治理、经办规范及医保信息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精准拆解日常高频违规风险点，有效解决一线人员政策掌握不精、操作流程不规范、风险预判不足等实际问题，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指导性。
1: 本次培训紧扣全省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部署要求，坚持以训促改、以训促治，重点补齐医保基金管理和使用短板，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基金使用、医保服务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基金运行风险。下一步，我们将固化培训成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医保服务行为，坚决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全力推动全市医保治理提质增效。
0: 7月29号，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2: 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风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3: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2: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4: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我的赖副官跟我说了一句，那份名单能够把整个大埔县的共产党一下子连根拔起。
1: 大军兄，相对于要从这儿过境的中共洋人顾问，那份名单上的人可以先放放。上峰给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截获这位中共洋人顾问，这对于党国的剿共大业有着象征的意义，也能让中共和所谓的共产国际产生猜疑而陷入更大的孤立。当然名单上的共党分子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
0: 地图我也看过了，他们是钻不过我们这张大网的。在陶村他们在林子里可以，可到了河西他们要想用两条腿过去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长了翅膀。因为你选定的这个地点张王一带正遏制住他们的必经之路，如果抓住了中共的洋顾问，所谓的交通联络站就不催自灭。到那个时候再杀个回马枪，把那些名单上的共党分子全部清除，你曹站长功劳可是直通天庭。
2: 哎，
3: 哦，
2: 你识字吗？
3: 我识一点啊。
2: 那你帮我个忙呗。
3: 你说。
2: 我吧不识字，就是我这个名字我只会叫，我不会写，你能不能教我这个字怎么写？
3: 那没问题。同志们，您走两步，我们去前面休息。
2: 好。
4: 哎，大哥，放下，先休息会儿。哎，不是你。你叫那个什么来着？
2: 邱老八子，
4: 四个字。
2: 对啊，
4: 不是，人一般都是两个字、三个字。再说了，我也没听说过有邱老这个父亲。
2: 我爸就四个字，我也四个字啊。
4: 你爸叫什么？
2: 邱老丸子。你笑什么笑？我大名就叫邱老八子，我小名太难听，我不想说。
3: 啊，邱同志。学好了，你看一眼。邱老八子。邱呢是你的姓。
5: 姓邱。
3: 老八子是你的名。邱老八子。
5: 邱老八子。
3: 要不要给你写上？
5: 写上去。

0: 一撇儿一竖，一横一竖，一横是你的姓秋。
1: 秋，
0: 横竖横撇，
1: 这是老。老，
0: 一撇儿一捺，这是八。
1: 嗯，
0: 这个
1: 就是子呗。
0: 对，秋老八子。
1: 秋老八子，
0: 嗯，
1: 我就不洗手了，我一定要学会写我自己的名字。

0: 干什么？
1: 懒得告诉
0: 你。干什么呢？
2: 地里交完粪回家。我身上除了虱子什么都没有。
0: 你是这村里边人吗？
2: 我要不是这儿的人，我挑着粪担子，谁家门口让我过？
0: 你家住哪儿啊？行，那回去吧。不是，等那个，你刚从山上下来，有没有遇到什么？
2: 有啊，
0: 遇到什么了？
2: 我遇到一头野猪，我今天晚上要有杆猎枪的话，可能就开荤了。
0: 一点表情没有，说话倒挺幽默。我告诉你啊，别出来到处乱走，村子戒严了。
2: 切，你们戒备，不让我们出门。

0: 哥，这秋冬至走了已经个把小时了，还是没有信号，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天快黑了，我们赶紧走吧。
1: 泽东东，泽东东，我们不怕。

0: 走吧，怪我了。我每回求老八的通知，愿意有平安信号。没有这个信号，我心里都不踏实。
1: 不会有事的，要是有情况的话，这堆货早升起来了。
2: 小杨。

0: 干嘛呢？
1: 我自己家门口也不让啊。
0: 我给你加去。
1: 我得焚灰呢，明天还得上地里给蚕豆苗上灰给
0: 你。你要敢顶，我就把你当共党分子抓进去，你信不信？
1: 我得焚灰啊，明天还得上地里给蚕豆苗上灰肥。
0: 回去。
1: 行行，我们小老百姓的命都是你们拿泥巴捏的。
0: 回去吧你。
2: 怎么样，路上风平浪静的，没什么发现，下山吧。

0: 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踏实，再等等。
1: 好，不行了，山上的人要是看不到信号，就掉进火口里了。

0: 哥，大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家着火了，这可怎么办呀？完了，哎呀，完了，完了！以后，以后就只能我们俩相依为命了。完了，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哎呀，完了！
1: 再给谁报信？
2: 报什么信儿？

0: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谁报信？
1: 我给我爹娘报信，我告诉他们，儿子要来和他们团聚了。

他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我请求您能够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他是我们党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也是我们党优秀的交通员。我也希望您能够告诉党中央记住他的名字，他叫邱老八子。

0: 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吸引敌人。一旦敌人出了镇子，你们就边打边撤，把敌人的主力往镇北方向引。
1: 明白。快走。
2: 注意当心。
3: 怎么回事？
4: 回去。
3: 什么情况？
4: 我们赵红军偷袭了。
3: 有伤亡吗？
4: 伤亡两位兄弟。
3: 他们有多少人？
4: 平墙上人员不多，小股红军而已。
3: 像我马大军、梁思武手都不会打仗了。集合队伍，全连给我出击。

0: 我们日本河南王真被突围了，我们也去抓那外国人吧。弟兄们，跟我走。
1: 都别动，真正的目标就要下山了，把村子给我守好。
2: 我希望你那些俩出发子为什么刚一叫我
3: 这可不是刚一叫我就跑，这是我们的同事在引开敌人，为我们下山用了时间呢。
4: 老杨，书包，商量一下下山以后的分工。
0: 好。
1: 生死荣辱，惜于今夜。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行动，走。
6: 曹瑞英这个人我了解，生性多疑，所以刚才那个调虎离山有可能支不动他。
4: 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我先下山，按照接头户的信息我去接头。我相信舒言同志一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那个接头户也必然会有所安排。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会升起一盏薄命灯。记住，河西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入口，一个村东口，一个村西口。你们一定要保护杨大叔从村西口入村。
0: 为了安全，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4: 杨大叔这儿离不开人，你必须留下来保护。
0: 路上遭遇了伏击怎么办？
3: 魏莹，师傅，无论你们看到了什么，也无论你们听到了什么，下山的讯号只有一个：薄命灯。
0: 你路上小心。
3: 好，公朋友，
0: 好，公朋友。

0: 老板，爽不爽？
1: 别着急，他是在和我们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呢。派个人跟着，不要打草惊蛇。
0: 是。

0: 谁呀？老家来人了。处理方案是怎么安排的？出后门，顺着水路，15、16路就到上行的披萨了。到了就有人接应你。
1: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
0: 绝对安全。

0: 别动，哪儿呢？你说，
1: 战机队。
0: 我现在出不去了。
2: 为什么？
0: 外头全是侦缉队的狗，就等着我们自投罗网了。
2: 那怎么办？
0: 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0: 肯定是雨晴出事了，我带人去看看。
1: 那走，
2: 不能去。李百姓，李百姓，
0: 雨晴说过，等待他报功当为信号，没有信号谁都不能下山，
2: 这是纪律。

0: 无论你们看到了什么，也无论你们听到了什么，象山的讯号只有一个：罗宾东。
1: 真的，我就是个臭跑船的，我这
2: 站住！
1: 曹站长，你认识我吗？啊，
3: 船老大。
1: 哎，这船老大，
3: 拉可拉得有点远。
1: 不是，您说您真是好记性，我这么一个臭拉船的，您都记得，小的我真是荣幸。我这
3: 叫什么？
1: 小的姓潘，名雨清。

0: 清玄，潘玉清，邹叔宝，于良庭，黄玉莲，我这有一串你们共党的名单。你是想和他们一起就义，还是先行一步？
1: 这些人你都抓住了？
0: 今晚从你就是个很好的开始。
1: 哦，抓着以后再说吧。
0: 我们做个交易。
1: 嗯。
0: 你把洋人交给我，我放你一条活路。这个交易你不亏吧？
1: 拿洋人的命来换我的。

0: 以我的国声为号，你要在第一时间把国公等挂出去。
1: 具体计划是什么？
2: 具体计划是什么？
3: 我是一个大将军，
4: 大将军如果安全的话，咱们就出来给他们送他。
0: 哎，西山伯啊，你那位交易我做了，我想和面，我带你去。啊，
5: 董事长，
6: 想要埋伏我？
0: 没，
4: 喂，
6: 省省啊！
4: 没有。
7: 联络暗号是什么？
4: 没有暗号。
6: 哟，是什么？
4: 你唱歌，唱歌啊！
6: 大半夜的唱歌，
4: 没法不唱了。在山里头听不见了。
6: 唱完了，
4: 唱完以后就安全了吧？他们从村西口就进来，我给他们送走了。啊！
7: 真的吗？
4: 你杀了我吧你！
6: 带队，守住村西口。
8: 是。
7: 唱。
0: 谁呀？
6: 唱。
4: 曹先生，我求求您了，我真的不能唱啊！我要是一唱的话，我就真成罢休了，我活不了命啊！我不是，曹先生，
6: 不唱你现在就死！
4: 曹先生，我把这首歌交给你的兄弟们，让他们唱行吗？
3: 唱！
4: 你赔不必啊！
0: 是雨星的歌声，他是在给我报警吗？这是我们清溪寨集合的歌声，
6: 集合的歌声。

0: 下山的小孩，你们一定要保护杨大叔，从村西口入村。下山，五连班，保护杨大叔。下山。
1: 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
0: 到底哪一个事情好？
1: 他的命，作为一个党的交通员。

己的生命换回你最后一线生机。下山。

0: 哎，我那歌还好听吧？
1: 真没想到，是你这样的一个人。
0: 嗯，
1: 还是头一次，有人当着我的面用实话骗我。干得漂亮，我很兴奋。
0: 过奖了。应该求饶的时候再多滴几滴眼泪，这样就真了。我还得再练。
1: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我时常感觉到很孤独。
0: 哦，哎呀，
1: 幸好有你这样的人站在我的对面，我是不孤独。
0: 天太黑，我怕你找不着道儿。

0: 严守秘密，
1: 服从纪律，
2: 吸收个人。
0: 对，阶级斗争，
1: 哎，
0: 努力革命，
1: 没错，永不叛党。
2: 真的只靠这几个字就能扛住吗？
0: 当然靠不住，这叫入党失策。
1: 光靠这些的话，党内怎么可能出现叛徒？
0: 还要靠你。

0: 理想。在哪儿呢？
1: 心。
0: 理想。多么美好的字眼。玩共产党了吧？
1: 我呀，我们党21年建立的，我呢27年入的党，党龄6年，年轻不算老，
0: 不后悔啊？
1: 什么？
0: 跟着共产党6年就走到头了，多可悲。不论你坚持的是什么，在面对一颗子弹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1: 你这话吧，听着挺有道理的，但是仔细想想挺没道理的。你好比说我哈，我就是个跑船的，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像是开一艘小船，带着我的老婆、未来的孩子，有可能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从这儿开到那儿，但是我也可以开一艘

0: 我可以让特别多特别多的人来到我这艘船上，我可以让他们活得好，活得美，活得有尊严。这两种船它能一样吗？哎，你哪艘船上的？
1: 我的船上只有我一个人。
0: 那我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孤独，为什么彷徨，你真可怜啊。

0: 这就走了？下回要是再也找不着道的时候，找我聊聊天，
1: 等我再好好谢谢你。
2: 你先回去吧。
3: 是。
4: 嵩山，哪个短命的下达命令？我只带了一个连的人，让我搜万顷大山，我搜得过来吗？
1: 大军兄，辛苦了。我在想，不管这个洋人有没有过境河西，今夜只要有1%的机会，我要把他抓回来。
4: 对不起，我兵力不足，没办法满足你的要求，只能怪你运气不好。
5: 这能怪运气吗？
6: 就你们几个手无寸铁的共党分子，
7: 一次次，
6: 一批批，
7: 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偷运着物资，
6: 偷过着人员，
7: 我们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
6: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我是不是太无能了？行了，你别糟践自己了啊！我告诉你，共产党里是确有高人的，就连伟作自己指挥的大兵围剿，都是一屡告败。你能说？
1: 伟作无能吗？啊！这运气不好，只能是党运不济。不要再贬损伟作，蔑视党工。怎么着？想跟我玩枪啊？啊！

我不把你当个人，看来是高看你了。玩心术，肉两下，论本事，不过如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照片里的故事，王新义以武除光，用热爱点亮少年舞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讲旗。
0: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6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
1: 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夕，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言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2: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6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者讲解员。
3: 经过1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0: 光影定格成长，舞蹈见证热爱，一张照片记录着小小舞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一段追梦之路凝聚着老师的悉心栽培、家人的默默陪伴以及少年心底滚烫的热爱。今天照片背后的故事，走进小小舞蹈家王新义，

聆听他从不到四岁踏上舞蹈之路到多次登上全国赛场的逐梦历程，感受他以坚持练就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藏着一段日夜坚持的追梦旅程，一段成长凝聚着老师的栽培、家人的陪伴，还有少年藏在心底滚烫的热爱。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小舞者王新义以及他的爸爸，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舞蹈追梦故事。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义和新义爸爸。新义爸爸你好。
1: 你好。
0: 小新义你好。
2: 主持人阿姨好，大家好。
0: 小新义，我听说你是在4岁的时候学习舞蹈是吗？
3: 对。
0: 啊，那么小你还有什么样的印象没有？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喜欢舞蹈呢？
2: 因为我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我非常喜欢他。一开始我只是喜欢跟着音乐扭动，是他一点点教我基本功。没有他，我就很难坚持到现在。
0: 那新义爸爸，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特别的吃苦耐劳啊，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舞蹈了，日复一日的这个付出，想必家长也是非常的辛苦了，为孩子的付出。然后您最终的时候，最初那个时间段，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让孩子学习舞蹈呢？
1: 最开始只是孩子单纯的喜欢，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后来觉得孩子有一个这样一直热爱的事情，作为父母的一定要支持，又遇到了一个这样耐心的老师，这也是我们一直支持孩子学习舞蹈的一个原因。
0: 其实孩子在跳舞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啊，因为我看过小新义的表演啊，非常的这个出类拔萃啊。那现在在我们眼前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有很多的奖杯啊、证书啊，这都是参加全国各种各样大赛的时候获得的殊荣，心情一定是特别激动了。那你对当时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哪项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等等，你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2: 我记得在2021年，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大型比赛，跳新疆舞，参加了魅力荷花奖，并荣获金奖。在2022年，我带着喜庆的手绢舞参加桃李杯，并荣获金奖。在2024年，我跳笑纳，在舞蹈风暴的舞台上荣获金奖。就在去年，我参加大个舞者，跳傣族舞傣低，再获金奖。
0: 每一次比赛的时候，你的心情是特别激动，还是说有一点紧张呢？
2: 既激动又紧张。
0: 那一般一支舞蹈要练习多久呢？
2: 1个月吧。
0: 好，那其实你看孩子是如此的优秀哈，离不开家长的大力支持。妈妈爸爸呢，在培养咱们心意这一块呢，也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心血，当然希望孩子能够茁壮成长，越来越好。那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出发哈，这个舞蹈对于孩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支持孩子？
1: 是这样，通过舞蹈来锻炼孩子的意志，也培养孩子坚持和自律，这样呢，对我们来家长来说，是培养孩子的一个方向。
0: 那他在每一次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自信啊，然后呢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来，是吧？那在这个学习和艺术方面，也就是说文化课和艺术课方面，咱们是如何权衡的呢？
1: 我们是这样安排，合理的安排训练时间，在课业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利用业余的时间给孩子进行舞蹈培训，不能耽误主课，又不能耽误去舞蹈的训练，而且学校对这种特长的艺术课又特别的支持，作为父母的只能说做好他坚强的后盾，一直陪他走下去。
0: 听说咱们在假期的时候还参加了各种全国性的比赛哈，那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

0: 心情，或者是说你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1: 这次舞台上，我认真做好每一个舞蹈技巧，尽力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团结一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次经验都是最宝贵的经历。
0: 小心翼翼这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感谢了学校还有各个培养你的老师。那你觉得这个舞蹈之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老师会细心地扣我每一个动作，既温柔又耐心。学校也给了我很多展示的舞台，没有老师和学校，我就没有这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我非常感谢老师和学校的培养。
0: 那你有什么要向咱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也好，还是说这个小朋友也好，给他们一些更好的祝愿，或者是跟他们分享你的一些心得呢？
1: 如果大家热爱舞蹈，那么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0: 心怡爸爸，那对于孩子来说，参加了那么多的比赛，而且还有自己的舞蹈的梦想，那您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2: 我们不求他一定能拿回多少大奖，只要他能坚持地走下去，对自己这份热爱能更发挥到自己的强项，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的一个期望。也更希望他通过舞蹈来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对他的坚持和自律，也通过舞蹈呢对他的成长有一定的好处，来锤炼他的美的形体，磨练他更好的意志，这也是我们最衷心的愿望。
0: 其实从这个舞蹈当中也能够折射出对他人生的一种态度哈，希望他以后一路顺畅啊，这个越来越好，茁壮成长。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心怡爸爸和心怡来到我们的演播间，一起和我们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一张记录成长的照片，一段以舞烛光的少年故事。从四岁初我们就开始学习舞蹈了，然后呢到多次的站在全国的赛场上，王心怡的坚持可以说是离不开恩师的细心栽培，还有学校搭建的平台，更离不开家长长久的陪伴。比赛的名次只是短暂的一个标签哈，持之以恒的热爱才是成长最大的财富。愿所有心怀热爱的少年都能够带来坚持，奔赴属于自己的舞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3: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钢铁连奖旗飘扬在战场上，彰显着连队如钢铁般的意志。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击，钢铁连的战士们坚守阵地，毫不退缩，以钢铁般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捍卫着荣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奖旗回顾钢铁连的战斗故事，感受他们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传承忠诚无畏坚韧不拔的红色基因。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徐子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奖旗，这面钢铁连奖旗红底黄边，如同烈火燃烧。它的获得者就是曾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千锤百炼铸就钢铁意志的连队，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第16师46团2连，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廖耀湘兵团在攻击黑山大虎山受挫后，开始向营口方向撤退，但在撤退途中遭遇东北野战军拦截，伤亡惨重，卫立煌闻讯急令部队退守沈阳。此时第6纵队接到总部命令，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大虎山以东一带，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夹击之势。26号凌晨4点，第6纵队突然与国民党新3军遭遇，纵队立即从行军状态转变为战斗队形，迅速投入战斗。46团出动5个连的兵力，对据守姚家窝棚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 成功歼灭一个营的国民党守军，并成功占领姚家窝棚。26号下午5点开始，国民党新一军、第71军等部队开始疯狂地对厉家窝棚一线的阵地展开炮击和冲击。炮火导致许多村庄的房屋被炸毁，我军的防御工事多次被毁后又重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46团团长吴纯仁和政委张天涛立即组织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外加3门迫击炮，向敌人猛烈反击。在国民党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和疯狂反扑下，我军战士毫不退缩，顽强抵抗着国民党军的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战士终于成功守住了阵地。46团付出巨大代价，团内人员伤亡超过一半。在这场战斗中，2连全员壮烈牺牲。这支连队用行动诠释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为了胜利勇往直前、视死如归、震撼抵打的精神。战后，第6纵队第16师46团2连被命名为钢铁连，46团授予2连钢铁连奖旗。

近日，随着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与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为持续巩固深化双减工作成效，精准防范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反弹回潮，坚决整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假期课业负担，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健康成长屏障，连日来，北镇市教育局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通过周密部署、从严整治、全域排查、长效管控，全方位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秩序，为全市广大青少年营造安全、规范、清朗的假期育人环境。暑期是校外培训违规行为的高发易发时段，隐形变异培训、无证黑补课、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是暑期治理重点难点，立足暑期培训治理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北镇市教育局靶向施政精准发力，聚焦隐形变异培训、师德师风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机构规范运营、部门联动监管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暑期治理组合拳，推动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持续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压实包保责任，健全排查、交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加密。

0: 密署期巡查执法频次，对各类校外培训违规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公开曝光。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哎，要不然你给米卡买一个，啊？啊什么啊？你不打算跟米卡求婚了？我发现你这个人太没诚意了。人米卡对你那么好，你不给人挑个戒指，
1: 这怎么能叫没诚意呢？我跟着团购钻戒才叫没诚意呢。
0: 你等会儿，你是不是真不？

0: 想跟他求婚啊？
1: 求婚肯定是要求的。
0: 那你不给人买个戒指？不是，你是不是有点托呀？
1: 是你买是我买？
0: 我买。
1: 是这样吧，你挑个项链，就当我送你的新婚礼物。
0: 他都不好意思了。哎，你把那项链给我拿看看。
2: 嗯，好的，请来这边。

0: 7000多的。
1: 嗯。
0: 哎，那个也挺好看啊。嗯，都不错，凑起来价钱刚好啊。

0: 来。
1: 朝阳家里有点事儿，临时跟我换班，今晚我要值大夜班了。
0: 啊，好吧，你忙，那个吃点好的。
1: 知道了。
0: 嗯，好，挂了。
1: 拜拜。
2: 你等会儿，你是不是真不想跟他求婚啊？
3: 求婚我肯定是要求的。
2: 那你不给人买个戒指？

0: 行客友，来啦！你自己没手摁密码。我这哪有手啊？哎呀，
1: 喂，啊，我知道了啊，我那个明天就回来，不影响咱们俩开音乐会。好，挂了啊。哎呀，枯树逢春。
2: 铁树开花呀！秦克雷，秦克雷，啊，你是不是找死啊？没有，我可是专门给你送汤来了。给我送汤？你能这么好心吗？啊？肯定是米卡值班没回来，要不然就是尼亚少更忙。邵雨涵在国外的时候，他们那个艾伦医学中心有一个培训计划。
3: 那要是真的惨不忍睹呢？我有个师哥，在那儿培训2年以后，一头茂密的农发，掉成一秃子了，而且女朋友还跟别人跑了，你说惨不惨？这怎么听着跟蹲监狱似的？
2: 差不多吧，一天18小时，属于正常，36个小时不离开医院也不稀奇。困了呢，就在医院的小黑屋里眯2个小时，一个月也就1天周末。 这一天还用来补觉了，啥都干不了。万恶的资本家呀，真是！但是，在那儿出来的都很厉害，回到国内都会被最好的医院抢着要，因为他们那个培训机构的老师都是顶尖的专家，而且他们的手术方案还有治疗方案，最新的都会在他们那儿先尝试。
1: 那这么好，邵主任怎么不回去？
2: 邵主任是那儿终身聘用的，随时都可以回去。只不过呢，他觉得现在国内的医学发展比较快，案例比较多，所以他要多待几年。
1: 我看他是舍不得吧。
2: 说正事儿，说你跟米卡呢。

0: 我觉得我跟米卡待在一起特别的，特别的踏实。你看我出任务、训练什么的，心里也没有什么负担。就是吧，
1: 你特别爱跟人家撒娇。
0: 哪儿有啊？
1: 什么哪儿有啊？邢克磊，你对别人都那么凶巴巴的，你说你一钢铁直男，你怎么一见着米卡你就那么好意思撒娇呢？让人给你喂饭扣扣的，你自己不觉得肉麻吗？
0: 没有吧，
1: 没有吗？我下次给你录下来，你自己看。
0: 我跟你说正事呢，别打岔。
1: 你说呀。
0: 你看啊，我俩相处这么久了，彼此的感觉也都不错，也经历过生死，是不是应该？
1: 求婚啊？你不会是来征得家里同意的吧？完全不用，咱爸妈说了。你只要结婚，跟谁结不重要。
0: 我就是觉着这么突然，会不会吓着他？
1: 秦克磊，你现在真是被米卡给改变了，你都是要患得患失了。
0: 结婚嘛，毕竟是终身的大事，我也不希望他有那么一丝一毫的勉强。
1: 哎，你俩在一起有小半年了吧？
0: 如果加上之前那个事儿的话，3年了。
1: 人家那时候不是你女朋友。那你要干嘛？说什么计划？
0: 戒指、求婚、结婚、生孩子。
1: 到不了生孩子那一步，先戒指。那个，我过两天正好去趟香港，你看上哪个款式的，给我发图片，我给你买回来。钱自己付。
0: 行，那个我回去把他戒指拿过来，
1: 哦，
0: 发个单。
1: 他前两天戴过我一个戒指，我知道他手指头的那个手寸。
0: 你是不是早就算好了呀？怎么比我还着急啊？
1: 是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爸妈说了，咱们两个人里边只要有一个结婚，你现在不是先结了吗？把我的问题解决了呀。
0: 您和邵主任，也抓紧，铁树也得开花啊。
1: 不用你管，成汤去。
0: 哼。

0: 撤出来了。对，就值夜班啊。没有，整理一切病历等会儿就走。啊，这怎么了？看着挺憔悴的，不像平时的你。没有，嗯，我还没跟邢鹤来说呢。儿子这几天一直在队里，也没见到他。但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当面说比较好，别打电话。说实话，我。 我根本就没想到自己会申请上。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应该早点跟他说。现在觉得好像自己很不尊重他。
1: 也是。

也是。

0: 你俩晚上不会谈崩了吧？
1: 你就别再吓唬我了好吗？我已经很紧张了。
0: 主要是这邢克磊跟舒文波不一样，他想得多。舒文波一天到晚傻乎乎的，什么都写在脸上。你这万一要是谈得不好，那他心里肯定会有道坎儿，以后迈不迈得过去都说不准。
1: 怎么办？
0: 你是真的很想去那个什么艾伦中心吗？
1: 因为我说实话，我不想去肯定是假的。艾伦医学中心是每一个医生都向往去的地方。
0: 哪怕会因为这个失去健康，你也愿意。
1: 所以想到跟他分开，我就难受。
0: 那我们就先不想了，也许秦克也支持你去呢。那他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特警，他心胸可宽广了呢。直接一吃啊，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热好了，等他回来。
0: 嗯，那你有事再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没事。走了，
1: 拜拜。

0: 哎，笑话不好笑吗？
1: 有什么好笑？喝茶还是喝咖啡？
0: 咖啡。
1: 你不是说有事儿跟我商量吗？

0: 哎，这周六空不空？空的话，我去看下房子。
1: 看房？看什么房？
0: 我现在租那套不是临时的嘛，这房东说年底想把房子给卖了，也没法续租了。那我想，如果常待的话啊，已经决定的话，那买一套呗。
1: 买房不是大事儿吗？
0: 就是因为是大事，得你满意才行啊。
1: 你要这么说呢，我这一下不知道怎么接了。
0: 不知道怎么接了，哎。我提出的呢是一种可能性，以及为了这种可能性，我会提前做的一种准备。
1: 什么可能性？
0: 将来我和你一起住在这所房子里。
1: 我们俩到了要住在一个房子里的这种程度吗？
0: 如果7年前没分开的话，是不是应该早就到这种程度了呢？
1: 你要知道，如果这个词有的时候特别的没有说服力。
0: 我知道，如果是种假设，但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心愿，是一种期待。我一直觉得吧，有些东西过去了就过去，别回过头去追，追了也没有用。但是这次遇到你，我不想再放你走了。不管能回到7年前，我一定会大声的让你留下，绝不让你走。这次我不想再一样。

0: 小夏，
1: 怎么了？我今天你，
2: 快！
1: 看我这个，
2: 我不会玩，我看你总在玩好玩吗？
1: 好玩呀！你别看你是特警，又是狙击手，你不一定有我玩的好。你快，你不行，你试试。
2: 我想跟
1: 你玩一下。快！
2: 我不会玩。
1: 你怎么不会玩？这不是有五个小青蛙吗？你看你一连，就这样。
2: 然后，厉害吧？
0: 这样。
1: 你真行啊。

小姐，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当时我自己去买，我还找写信和来去。小姐，其实我很早就喜欢你了，但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直到今天，我才允许自己真正去体会你跟我所说的。 和所做的一切，是你让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其实，在灾区的时候，我就有想过，无论我们两个人剩下的日子是5分钟，还是50年，我都决定好了。

你是我的侄子，让我来陪你。谢谢你，阮静香，教会了我如何去爱，以及被爱。 阮静香，你愿意嫁给我吗？

0: 笑什么呢？
1: 我在想，克磊跟米卡求婚了，然后你今天又跟我说要跟我在一起，你说是不是我妈摆桃花阵啊？
0: 你问问他，克磊要跟米卡求婚吗？
1: 对啊。
0: 那去艾伦中心的事儿，他俩商量过了。
1: 什么艾伦中心啊？
0: 艾伦医学中心啊，一个住院医的培训计划嘛，我推荐了米卡，他也通过初选了。
1: 啊？
2: 哎，姐，怎么了？
3: 克磊，到这儿来一趟，很急。
1: 邵雨涵，这么多年怎么还这样啊？
4: 我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你光想跟你专业有关的事儿是吗？其他的事都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4: 其他，哎，难道我推荐米卡去这个住院医的计划有什么问题吗？我没错呀，这个对他的未来有很大的好处啊。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米卡走了以后，他很有可能跟我爹就像当年的你跟我一样。

0: 估计是舒文波把小夏的戒指放他这儿了，怕被小夏看见。小夏也算修成正果。
1: 喂，小夏，
2: 米卡宝贝，给你看，
1: 怎么样？舒文波求婚啦！
2: 他还偷偷去买了钻戒。信号不好吗？
3: 不知道啊。哎，
2: 没有，你看到了没有？我跟你说，我说他求婚了，
1: 是他买的钻戒。
2: 还说

0: 亲爱的，恭喜你。
1: 第一个想到就是跟你说，
0: 明天咱俩约一下，庆祝一下啊。
1: 拜拜，
0: 拜拜。

0: 确实是我推荐米卡去的，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今天是通知他过了初选，后边还有一个视频面试。
1: 可是他没跟我说呀。
0: 哦，可能他觉得这个竞争太激烈了吧，而且通过率很低，没提前跟你打招呼。
1: 我姐说要2年。
0: 这一开始的培训是2年，他如果成绩优异的话，可以在 YY 去申请一个3年的高阶计划。
1: 这加一块就5年了，挺辛苦的吧？
2: 克磊，你跟米卡不是一直都挺好的，也没什么矛盾。米卡又挺直接，心思又简单，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跟他说呗，别藏着掖着。干嘛去啊？
1: 回家。
2: 你刚才想说什么呀？
0: 我想跟他说，不是米卡去上学了，他们两个就要分开，不能带着这种假设去这么想问题。
2: 那你怎么不当他面说呢？
0: 你刚才不是？我说什么呀？
2: 那你现在跟他说去。
0: 我不去。
2: 你去啊！
0: 我不去，我。

0: 我这一生万可一日我刚毕业，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学的东西能够帮到别人。
1: 那你想办法把我弄进去吧，我是医生，我可以给他止血。
2: 干什么？
1: 我去救人啊！我是医生，这是我的责任。
0: 我想想长大以后我真的要当一个医生，我要把全世界的人的病都治好。但是我后来又想，我还是得继续当医生，这样我才能救更多的人，治好更多人的病。你也一样啊，因为你们才会有更多人变得更安全。
2: 希望你帮我把这份礼物转交给那个当年想医治全世界的小女孩。
3: 看着我，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2: 哪怕有一丝危险，我也不会让你去。戴上面罩，马上撤离，不要停留。相信我，有我在，你不会有事。

0: 赶紧去啊。
1: 克磊呢？
2: 他没回来。
1: 他不是去找你了吗？
2: 他知道我要去国外的事儿了，是吗？
3: 嗯，知道了，知道了。
2: 我去找他。

0: 对不起，我不应该瞒着你，但我也真的不是故意的。第一，我没想到自己能考上，但的确，去研究所是我的梦想。可是当我知道我自己考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没那么开心，我更害怕跟你分开，所以我决定不去了。我明天会跟邵主任说的。
1: 傻不傻呀？谁跟你说你出国我们俩就要分开了？您是对我没信心，还是对你自己没信心？我们俩都经历过那么多次生死，还有什么让我们分开？
0: 所以你是愿意让我去吧？
1: 那还是不愿意？我就想把你锁屋里面，哪儿都别去。

0: 不想让你去的原因吧，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你一个人在国外，吃不好，睡不好，也没人照顾，你怎么办？但转过头来一想，如果换过来去的人是我的话，你肯定会同意，是吧？
1: 是。但我也会舍不得。
0: 可我真的不想让你后悔啊！这毕竟是你的梦想，我也想让你去看一看。

0: 身吧。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想问问你，要不然咱俩就凑合凑合得了。突然出了这么个事儿，哎，我心里还是挺乱的，不太敢告诉你，我就怕你有压力，因为我求婚就放弃了这次出国进修的机会。反正你也看见了，
1: 怎么打算？
2: 新科雷，
0: 哎，
2: 你愿意娶我为妻吗？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你都会爱我、照顾我、尊重我、接纳我，直到生命的尽头。如果你愿意，你就伸出小指跟我拉拉钩，等我两天之后回来，你给我一个正式的求婚仪式。
0: 作为警察，我的立场坚定。

0: 秦队长，你跟舒文波什么时候到啊？啊，这种日子再迟到不合适了啊。知道啦。
1: 你觉得这件好看吗？会不会有点老气啊？
0: 好像有一点。你要不然再看看别的？
2: 你能帮我拿这件试一下？
3: 好，
0: 是这件吗？
2: 对对对对。谢谢啊。
0: 我觉得这个好看，
2: 是吧？我也觉得这件好，
3: 那就这件吧。好的，那就这件大小很合适。那我给您开一下尺码，就按这个尺码下单定做。您稍等，我给你拿单子来。
2: 好，谢谢啊。
0: 哎，你们真不在这儿摆喜酒吧？
4: 他爸爸身体不好，所以打算回老家办喜酒。但我们决定呢，在这边把婚纱照给拍了。然后弄一个小酒会，请一请同事啊、朋友什么的。

0: 然后婚礼就回他老家办了，我父母也同意。
1: 像公主一样宝贝的阮晴霞，怎么现在这么善解人意啊？
2: 他是老实人，不想贪那半。
1: 哦，他是老实人，你是什么人？
2: 我也是老实
1: 人，你真是爱他爱得要死啊！
2: 嗯，好，
1: 我知道。
2: 哎，他们到哪儿了？
1: 在路上，
0: 在路上。
1: 刚才那件婚纱，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你要不要去试试？
2: 你结婚，我试什么婚纱呀？
0: 那反正有时间没事干，就试试嘛。你别看邢克也放你去进修了，看他想娶你的心，一点都不比双诺差。你就去试试嘛。
2: 我就是想看我的好姐妹穿上婚纱好不好？你去试试嘛，试一试。
1: 好姐，好，我去，我去。你不要再撒娇了，恶心。
3: 快快快快，吃饭了吃饭了。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一下。
0: 爱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

0: 小夏让我试着玩的。
1: 我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
1: 后悔答应你，让你出国进修。
0: 可是我面试都过了，怎么办？
1: 你可以走，但必须
2: 是以我心疼的女人的身份证。

0: 这场好帅啊！哎，你说的是新郎还是伴郎啊？
1: 废话，当然是伴郎啦！
2: 到底怎么样呀？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
1: 对呀，这么帅队长，赶紧把他们拉过来！
3: 那我得看他表现了。
4: 哎呀，快点，你好。

0: 刚啃啊哈，
1: 先上桌。
0: 那边正式录取你了，收到通知了吧？
1: 嗯。
0: 在为即将到来的分离担心的是吗？
1: 其实我知道他难受，但是他又怕我难过，他又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0: 真是羡慕你们了，体谅对方，了解对方，也理解对方。很多年前，我跟柯瑶要是这样的话，可能俩人就不会分开了。想听故事啊？那时候我跟他都年轻气盛的，两个人啊，谁都不肯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跟对方说。当他提出来说是想放弃学业，回学接手家里生意的时候呢，我就以为他在心里边已经放弃我了。我那时候很骄傲，不可能去挽留他，再加上我觉得放他走应该是为他好的，他就这么走了。这些年我就在想，或许那个时候他只想听我跟他说一句，你留下来吧，他可能就不走了。哎，要真是那样的话，你现在要叫我姐夫

0: 少主啊，您平时没那么喜欢表达，您今天说这么多故事是想让我把这些话告诉卡尔姐吗？
1: 我推荐你去艾伦医疗中心呢，果真是没错。因为什么呢？你的这儿比较好使。
0: 明白了。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邵主任亲口说的。
2: 他是借你的嘴跟我道歉吧？
0: 我觉得不是道歉，是表白。
2: 那天我们俩因为你要去艾伦中心的事情闹别扭了，
0: 你怪他不该推荐我是吗？
2: 对，因为我担心我弟跟你会像当年的我和他一样。米卡，你知道吗？你挺棒的，你能跟我弟说你离不开他。那个时候我跟你们邵主任谁也没有说出口，我这个人呢做事情太冷静，思前想后想特别多，那个时候还要考虑我父母的感受，要想他的心态。他跟我说他是因为自己自尊心太强，所以不能跟我说让我留下来，我又何尝不是呢？我觉得如果我跟他说我留下来吧，好像下辈子我都要黏着他一样。现在想一想，爱情是需要勇气和冲动的。
0: 我真的不知道自尊心真的有这么重要，比两个人相爱还重要。每次请客来晚上出任务，我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我一直刷手机看他有没有跟我报个平安什么的，要是一直没有消息我就会胡思乱想，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受伤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半夜睡觉是不是还会惊醒啊？一想到他会出意外特别难受吧？
0: 你也一样是吧？
2: 当姐姐和当女朋友担心的事情是一样的。未来这两年你要做好准备哦，那种见不到面又担心的劲儿可难熬了。
0: 我知道。
2: 克雷跟我说那天你跟他说你不去的时候哭了，他觉得特别难过，他不希望因为他影响你未来的前程，所以他说他很难受。
0: 他怎么会这么想？我看到他一点都没生气，我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他。
2: 所以呢，不管你在哪儿，去多长时间，好好的爱我弟，好好的珍惜他。克雷真的很不错。
0: 我一定告诉你，那你也考虑考虑邵主任的事吧。
2: 好啊。

0: 喂，
1: 那个，你在家
0: 没在医院呢，有事儿啊？
1: 啊？你那天不是说要买房吗？
2: 我有个朋友给介绍了个楼盘，
1: 我看了一下，户型还都挺好的，
2: 年前就能交房，
1: 挺合适你的，要不你去看看？
0: 那就是只适合我一个人，是吧？
1: 适合我们俩。
0: 成，那就周六咱一起去看，好吗？
1: 好啊。

0: 欢迎欢迎欢迎，
1: 谢谢谢谢，
0: 来来来来，
1: 谢谢，你也很漂亮呀、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2: 顺波
0: 呀
1: 呀，
0: 哎
1: 呀
0: 呀
1: 呀，
2: 新郎官够帅呀、啊，你看，来抱一下抱一下，好，您忙着，
1: 帮忙招呼着点儿，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恭喜恭喜啊！好，你好，
1: 这么说，好，谢谢。
0: 哎呀，好久不见，
1: 不要客气，
0: 随便吃随便坐啊。
1: 谢谢。
0: 哎呦，哎，新年快乐，百年好合。哎呀，谢谢。
2: 绝对，
3: 对，
0: 对，医生，
2: 医生，
1: 哎呀，看来有些人要好事将近了。
0: 嚯，这大钻戒，哎呦，绝对可以啊。
4: 顺瑞。怎么看着有点吃醋啊？
5: 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儿？
0: 别跟我比，
6: 我这个呢，主要是父母足够努力。小钱，小钱，
4: 小钱儿，行队，你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警察，思想觉悟有待提高啊。
5: 是，
0: 嗯，那这真得看看朱元静，人家现在还执行任务呢，我不像。
2: 米医生，我觉得你得给我们刑队上上思想教育课。
7: 教育什么呀？你是不是欠摔、啊？
6: 正好今儿结婚，我们给你表演个才艺。
7: 咱俩来这儿比划一下，
6: 来个表演。来个表演，
0: 大喜日子，跟我们收尾一样。
1: 今天呢，谢谢大家都能够抽空过来，因为不是正式的婚礼，所以我们就想说稍微简单一点，就请大家过来聚一聚。然后我把话说在前面啊，今天一概不收红包，你们也没准备对吧？行，大家就吃好喝好，开开心心的。好，
0: 那个准新郎官是不是得说两句啊？
8: 对呀、
0: 啊，啊，说两句。
5: 哎呀，哎呀，
0: 好，
5: 说的真好啊。这个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啊，我是
0: 怎么着，树队，你这还想结第二次婚啊？
5: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啊，我很谢谢小夏，嗯，因为他的坚持。导致我是，
1: 你想好再说啊，反正现在婚礼还没有办，我随时都可以反悔呢。
5: 不是坚持，是坚定。因为他的坚定，给了我足够的勇气。但是小夏，如果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一定不会这么犹豫、逃避，让你受伤。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爱你。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也因为遇见你，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你，小夏。嗯，

0: 喝什么呀？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我真的特别想感谢你，谢谢你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给我一个家。
1: 那我都给你一个家了，你还这么喜欢管我叫小霞呀？
0: 老婆，
1: 老公，
2: 老婆，
3: 老公，
0: 老婆。
1: 刚才舒云波对小夏说我爱你，辛克莱，你好像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我爱你。你爱我吗？
0: 你应该问我，我到底有多爱你？

0: 哎，你看你吃个东西还能掉身上，
1: 管得着吗？我现在就喜欢你那种能看见我但是管不了我的样子。
2: 行，你这样吧，我也放心了。
3: 除了我，没人会喜欢你。
1: 不说的，我跟你说，我们实验室啊，David，还有一个帅师兄，
3: 还有一个日本的太郎都喜欢我。
1: 你问问他们，要不要脸？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说，除了你之外，不会有人喜欢我呗？那你紧张什么呀？
3: 我没有。
1: 没有。我跟你说，我又能看出来，人啊，只要一心虚，就老是重复说一句话。放心吧啊，只要我发现他们对我有一些小火苗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我的手机给他看我的频道。
3: 我的也是一样的。
1: 你输入两首先。
0: 谁说的？我有三，但那两个都不用了，也不会再加其他的异性。
1: 那还差不多。哎，我最喜欢喝的白桃了。
0: 是啊。你不在，我不得替你多喝点儿。
1: 你是不是想我了？
0: 我这就叫做睹物思人。
1: 我又没死、啊，真肉麻。
0: 哎呀，我都
3: 为你变成这样，也没有什么奖励。
1: 奖励啊？奖励就是我下个月可以提前回来一趟。
3: 啊？
4: 嗯，没提前算啊？
3: 不。真假的？
4: 真的。
1: 有一个医学慈善论坛，我要陪我的导师回去一趟，做一些翻译的工作。
4: 怎么样？你的奖励满意吗？
3: 够了，太棒
5: 了。嗯。都入库了吧？
6: 都收好了。
5: 行。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哦，哎，舒远，你去哪儿啊？
7: 人家家有娇妻，今天周末，那肯定是回去陪老婆呀。
8: 哦，
9: 我得就是
10: 话多，哎呀，
9: 疼。
5: 明天加跑两圈。
7: 舒队，你这就针对我了。我找嫂子告状去。哎，
6: 舒队，邢队去长岛那边交流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啊？
5: 他去那边帮他们当三个月的教官，估计还得一段时间。怎么着啊？嫌我虐你们虐的不够啊？
11: 好，那行，我可以跟邢队商量一下，让他帮忙来出个训练方案。
9: 哎呀，不用，你快回去。
11: 没事，我
9: 回
11: 去。
12: 您回去吧，
6: 回去吧。
12: 娇妻等着你了，叔叔
11: 打电话。
9: 这，
6: 快点走。
12: 我去。

老婆，我们进去睡吧。这水会感冒的。不是说了不要让你等我这么晚吗？进去睡呗。

0: 小夏同志，嗯，我发现你今天爱撒谎了，你这样是不对的。嗯，你自己下来走。
1: 我不要。
0: 你确定不下来？
1: 我不下来。
0: 那我松手了。
1: 你不敢。啊好啊，你说我，你现在敢耍我是不是？
0: 谁耍你？
1: 你信不信我让你跪搓衣板，搓呀搓呀？
0: 我不信。
1: 你不信？
0: 不信。哎，你怎么现在还耍流氓呢？你
2: 还不信？从哪学的坏毛病？
1: 哎，好。
2: 120，120，120，你看什么呀？
1: 你怎么这么轴呢？一天不练又不会怎么样。
2: 每天的训练都不能落下，23天养成一个好习惯。
1: 不是21天养成一个习惯
2: 吗？哎，反正。20多天就能养成，我觉得你就应该养成一个习惯。你看你把客厅弄得多乱呢，啊！
1: 谢谢老公帮我收拾。
2: 小夏，
1: 以后请老公继续照顾小女子哟。
2: 你不要影响我训练。
1: 不要影响你训练。

0: 你看，
1: 你啥？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
0: 我陪导师回国参加论坛，我昨天在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了，今天特意来找你的。
1: 嗯，我陪导师来了。你住这儿吗？
0: 啊，你呢？
1: 我也住这儿。啊，有空吗？咱俩先聊。拜拜。

0: 你那个项目还有半年就结束了，要不要进行下一轮啊？
1: 我估计，不接了吧。哎，多少？
0: 啊、哦，我说为什么呢？看得这么紧，
1: 你等我一下，接一下。喂。
2: 哎。
1: 这个点儿你不应该在训练吗？
2: 训练也需要休息。我掐指一算啊，你差不多应该到酒店了，所以你别说啊，回国以后这画面都清晰了。
1: 哎，对了，我们这个会总共开三天，然后我的导师就去上海见他的朋友了，我就不需要陪他了，我就可以去找你。
3: 还要三天，真是度日
2: 如年呀、啊！
1: 这位警察叔叔，不要撒娇好不好？你把你的定位给我。
2: 你说你好不容易回国。我也没能去接你。
1: 没事儿，你回来好好补偿我吧。
2: 行，怎么补偿都行。
1: 是吗？那我得好好想想。我跟严山在一起呢，我等会儿还要开会，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3: 好，拜拜。
1: 拜拜。

0: 陈教官，这周末他们放假两天，你也休息一下吧。
1: 封闭了三个月，也是该休息一下了。
2: 我没听错吧？秦哥居然同意跟我们放假了？
3: 我以为他不会休息的。
1: 我说解散了吗？才练这么几下就不行了？让你们连续爬六根六米长的绳子不是目的，为的只是让你们以后能够一次性爬20米、30米做铺垫而已。希望你们私下可以好好练习吧。这周末休息，解散。
4: 我说了多陪我一天，非要今天去长跑。哎呀 ，Dr. Smith 都去上海了，那我还在待着陪你啊。我当然是去找邢克雷给他的惊喜，提前去。惊喜？长岗在哪里啊？80多公里吧，医生。好像靠近边境了。他在那儿弄一个什么培训的交流。
5: 你不怕惊喜变成惊吓呀？
4: 我们家那位不会吧？
5: 你们家？我现在就你们家，你恨不得给自己打包嫁过去哦。嗯，
4: 是啊。你看一下车。哎，正好来了。
5: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4: 放心吧。哎呦。
5: 那我走了。
4: 拜拜
5: 拜拜。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照片里的故事，王新义以武烛光，用热爱点亮少年舞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讲旗。
0: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6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
1: 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夕，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言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2: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6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者讲解员。
1: 经过1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0: 光影定格成长，舞蹈见证热爱。一张照片记录着小小舞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一段追梦之路凝聚着老师的悉心栽培、家人的默默陪伴以及少年心底滚烫的热爱。今天照片背后的故事，走进小小舞蹈家王新义，聆听他从不到4岁踏上舞蹈之路，到多次登上全国赛场的逐梦历程，感受他以坚持练就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藏着一段日夜坚持的追梦旅程，一段成长凝聚着老师的栽培、家人的陪伴，还有少年藏在心底滚烫的热爱。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小舞者王新义以及他的爸爸，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舞蹈追梦故事。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义和新义爸爸。新义爸爸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小新义你好。
2: 主持人阿姨好，大家好。
0: 嗯，小新义，我听说你是在4岁的时候学习舞蹈是吗？
3: 对。
0: 啊，那么小，你还有什么样的印象没有？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喜欢舞蹈呢？
2: 因为我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我非常喜欢他。一开始，我只是喜欢跟着音乐扭动，是他一点点教我基本功。没有他，我就很难坚持到现在。
0: 那新一爸爸，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特别的吃苦耐劳啊，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舞蹈了，日复一日的这个付出，想必家长也是非常的辛苦了，为孩子的付出。然后您最终的时候，最初那个时间段，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让孩子学习舞蹈呢？
1: 最开始只是孩子单纯的喜欢，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后来觉得孩子有一个这样一直热爱的事情，作为父母的一定要支持，又遇到了一个这样耐心的老师，这也是我们一直支持孩子学习舞蹈的一个原因。
0: 嗯，其实孩子在跳舞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啊，因为我看过小新义的表演啊，非常的这个出类拔萃啊。那现在在我们眼前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有很多的奖杯啊、证书啊，这都是参加全国各种各样大赛的时候获得的殊荣啊，心情一定是特别激动了。那你对当时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哪项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等等，你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2: 我记得在2021年，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大型比赛，跳新疆舞，参加了魅力荷花奖，并荣获金奖。在2022年，我带着喜庆的手绢舞参加桃李杯，并荣获金奖。在2024年，我跳笑纳，在舞蹈风暴的舞台上荣获金奖。就在去年，我参加大个舞者，跳傣族舞傣低，再获金奖。
0: 每一次比赛的时候，你的心情是特别激动，还是说有一点紧张呢？
2: 既激动又紧张。
0: 嗯，那一般一支舞蹈要

0: 练习多久呢？
1: 一个月吧。
0: 好，那其实你看孩子是如此的优秀哈，离不开家长的大力支持。妈妈爸爸呢，在培养咱们心意这一块呢，也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心血。当然，希望孩子能够茁壮成长，越来越好。那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出发哈，这个舞蹈对于孩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支持孩子？
2: 是这样。通过舞蹈来锻炼孩子的意志，也培养孩子坚持和自律，这样呢，对我们来家长来说，是培养孩子的一个方向。
0: 那他在每一次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自信啊，然后呢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来，是吧？那在这个学习和艺术方面，也就是说。

0: 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说你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1: 这次舞台上，我认真做好每一个舞蹈技巧，尽力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团结一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次经验都是最宝贵的经历。
0: 小心翼翼这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感谢了学校，还有各个培养你的老师。那你觉得这个舞蹈之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老师会细心的扣我。
2: 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的一个期望，也更希望他通过舞蹈来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
0: 青儿哈，持之以恒的热爱才是成长最大的财富。愿所有心怀热爱的少年都能够带来坚持，奔赴属于自己。
1: 此时，第六纵队接到总部命令，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大湖山以东一带，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夹击之势。26号凌晨4点，第六纵队突然与国民党新三军遭遇，2连全员壮烈牺牲。这支连队用行动诠释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为了胜利勇往直前、视死如归、震撼敌胆的精神。战后，第六纵队第16师46
3: 级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管，精准防范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反弹回潮，坚决整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假期课业负担，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健康成长屏障。连日来，北京市教育局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和风险隐患。北京市教育局靶向施政，精准发力，聚焦隐形变异培训、师德师风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机构规范运营、部门联动监管5大关键领域，打出暑期治理组合拳，推动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走深走暗、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加密暑期巡查执法频次，对各类校外培训违规行为从严从。
4: 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5: 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用心打造宜居民生家园；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5187社企平台精准赋能，我市惠企服务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高温天气下，联合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

0: 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1: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硬化、环境整治等配套工程同步提速建设。项目部严格落实高温施工管控要求，错峰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2: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1: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2: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1: 今年五月，市5187设计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近日，记者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线窗口，实地探访全新数字化惠企服务模式，见证锦州政务服务从企业跑腿找政策，向政策上门找企业的全新转变。
0: 记者在政务服务大厅现场看到，窗口工作人员依托全新上线的5187设企平台开展办公。不同于以往人工查询、逐条核对政策的繁琐流程，如今系统依托智能大数据体系，自动为入驻企业精准画像、智能匹配适配政策，屏幕上实时显示企业可申报项目、可享受红利、政策到期提醒，操作高效直观，全程智能便捷，彻底颠覆了传统惠企服务模式。
3: 5187平台打破了传统惠企政策服务壁垒，依托智能标签匹配功能，实现政策主动找企业，同时聚焦工业企业梯度培训、人才补贴申报等重点领域，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即深即享、直达快享，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
0: 我市创新打造专属数字化服务架构，采用两个核心数据库、一个智能匹配引擎、N 个业务应用的2+1+N 建设模式，搭建起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政策匹配服务体系。智能化的数字赋能，让惠企服务精度和效率实现双提升。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6498家，归集各类涉企政策1634份，申报事项143项，累计智能精准推送政策超3000次，政策触达覆盖率、落地兑现率持续攀升。同时，我市依托平台同步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人才保障等配套服务，全方位护航企业成长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5187涉企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政务服务全周期赋能全市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
4: 7月31号，制造强省材料赋能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新材料产学研对接会在辽宁工业大学举办，旨在搭建我省新材料产业政产学研金服用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小切口破解辽宁特色新材料产业发展实际难题，全力赋能全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本次活动以赋能材料创新、链动产业融合为主题，设置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产学研对接交流、专家创新报告、新材料领域创新成果展览四大板块，

0: 四位国内行业顶尖专家、科研院所负责人分别围绕国家政策、人工智能、两创融合、新型钛合金四个维度分享前沿思考，五位领域专家开展深度交流，共同为我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问诊把脉，共探路径。活动期间，大会同步开展新产品首发、政策宣贯、创新成果发布等系列对接活动。中信辽宁新材料、锦州市城新材料、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等我市多家重点新材料企业分别与江苏相关企业、省青科院、平安产险等单位签署产需、产研、产融合作协议，聚焦锆哈新材料、高纯石英、陶瓷基板、高端靶材等关键领域落地合作项目，推动我市新材料产业集群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1: 在古塔区保安街道定乐社区，有一位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徐世华。从下乡知青到机关干部，即便身患癌症，常年饱受病痛困扰，退休之后依旧选择扎根社区，主动扛起楼栋长、党员中心户的职责，整治楼道隐患，开展政策宣讲，数十年坚守为民服务一线，以银发丹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初心使命。走进徐世华负责的居民楼栋，楼道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杂物堆积，消防隐患重重。年过半百，病痛缠身，却丝毫没有消磨徐世华服务群众的热忱。只要身体状态稍有好转，他就主动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谁家邻里闹矛盾，居民有烦心事，总能见到他奔波忙碌的身影。
2: 还记得当年在乡下插队，有一位五保老人行动不便，每到秋收时节，我都抽出空余时间帮老人收割庄稼。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定下念头，身为党员，谁家有难处，我就得往前站。如今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但是能帮邻里搭把手，能为社区出一份力气，我心里就踏实，这份责任我不会放下。
1: 回忆年轻时的经历，徐世华的话语质朴而坚定，一件件为民的暖心小事常年累月坚持下来，让他赢得了整栋楼居民的充分信任。
3: 认识徐老很多年了，有着50多年党龄，初心一直没变，社区大大小小的活动他都主动参与，热心志愿服务，做事踏踏实实，经常帮助邻居，经常劝导大家爱护环境，遵守文明公约，是一名让人佩服的老党员。
1: 在社区工作人眼中，徐世华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漫长岁月的党员修养造就了他无私奉献、耐心细致的品格，病痛挡不住他服务群众的脚步，退休更没有卸下他肩上的责任。
4: 很多极难繁琐的基层工作推进难度大，每次他都会主动站出来，对待群众热心耐心，经常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凭借个人威信理顺不少治理难题，也为我们社区年轻党员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我们都很敬佩他。
1: 50载风雨人生路，为民服务的信念早已融入徐世华的日常生活。拿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他看来更是一份永久的责任。
2: 往后，只要我的身体还能行动，我会持续扎根社区，尽量完成一件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只要我还能动，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服务邻里这件事，我就不会停下脚步。
0: 阅读点亮人生，书香浸润生活。炎炎夏日，许多读者选择走进图书馆品读好书，在墨香图书中放松身心，汲取知识，度过充实又美好的暑期时光。
5: 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打造舒适宜人的阅览区域，市图书馆积极营造清凉惬意的书香氛围。报刊阅览室、文献流通部、自修室和自助图书馆全部向读者敞开大门，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读者都能享受到夏日里阅读带来的快乐。
6: 我们有400多个坐席免费开放，供大家读书学习。为保证大家的学习时间，自习室延时开放到晚上9点。在假期来临之际，在一楼

0: 花厅举办读书市集，可以免费看书，也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书籍。一楼的沉浸自习室每天10点准时约第二天的坐席，更是一坐难求。
1: 记者在现场看到100自习室因沉浸式的阅读氛围颇受年轻读者的青睐，每天上午9点多预约成功的读者便早早来到馆内排队等待签到，开启阅读时光。
2: 我平时有空就会来图书馆，不管是借阅书籍还是自习都很方便。图书馆内环境安静整洁，藏书种类丰富，暑假带孩子来这里学习，舒适凉快，工作人员服务也很热情，在这里能够远离干扰，静下心来阅读，充实自己。
1: 读者们在书海中徜徉，充实精神世界，缓解日常疲惫，以阅读的方式解锁夏日新体验，让书香成为这个城市最为动人的文化底色。
3: 暑假以来，返乡大学生主动下沉基层，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4: 记者在敬业街道刘公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5: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践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4: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服务，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生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1: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广泛凝聚市民智慧和力量，近日北镇市正式启动入户听民声、共建好家园文明实践特色项目进行民意征集。活动重点征集环境整治类、市容秩序类、出行停车类、文明素养类、基础设施类、意见建议类6大类问题，同时制定详实的民意测评问卷，确保测评工作接地气、贴民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参加人这次民意征集活动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我的想法和建议能对咱们城市文明建设有所帮助。
1: 征集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发放调查问卷，市民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7: 通过广泛的征求居民意见，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望，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文明建设方案提供依据。
1: 民意测评畅通了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群众急难愁盼转化为整改清单，做到群众诉求上门收齐，问题台账闭环管理，整改成效群众评判，提升市民对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参与度、满意度。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8: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8: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万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啊，长岗，1:40。
1: 喂，
2: 怎么样？最后一天忙吗？
1: 特别忙。
3: 您的票。
2: 你明天坐大巴是来长岗吗？不接你啊？
1: 不用接了。
2: 为什么？
3: 到哪儿？
4: 长岗有点塞。
1: 啊？我好多好多秘密。我跟你说了啊，我正忙着呢。拜拜。
2: 拜拜。
1: 1:40，长岗。
5: 潮州还有82公里。
0: 0号，2号现在跟目标上了一辆1:40开往长岗的大巴。
6: 0号收到，1:40去长岗大巴，车上都是群众，千万给我憋住了，别让后面的大雨给溜了。
7: 收到。

0: 你疯了？
1: 不好意思，我今天必须到长岛。
0: 已经发车了，你坐下一班车吧。
1: 拜托您了，我求您了，我今天必须到长岛。谢谢。
0: 你看这山上很危险，知道吗？
1: 我知道，对不起啊。
0: 箱子就放这吧。

0: 不好意思，这个行李可以放行李架上吗？
1: 不行，这是易碎贵重物品。
0: 啊，不好意思。
2: 有的人呢，就是自私。
0: 可能这包里的确是贵重物品吧。
3: 跟上。

0: 不是本地人吧？啊，不是。过来旅游？嗯，来工作。工作？这边有什么工作好做啊？
1: 我是医生，来出差的。
0: 哦，白衣天使啊，怪不得长得这么漂亮啊！医生啊。我严禁预知能力和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减见一切堕落和害人的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
1: 你也是医生啊？
0: 不是。
1: 那你怎么会被希波克拉底誓言的？
0: 小时候想过当过。
1: 那为什么后来放弃了呢？
0: 被我发现的，我做不到那么高尚。
2: 江水镇就要到了啊，请下车的提前做好准备。

0: 你是谁啊？小姑娘，一定是你弄错了，这个包的确不是我的。好，赶紧把这丫头给我弄开。
1: 你是不是害怕她报复你啊？我们整车人都在呢，我们可以帮你的。小姐，人家已经说这包不是她的了，你就别闹了，赶紧让人下车，我们大家都赶时间呢。
2: 现在就可以成全你。
3: 行动，二航。
0: 放心，车上这么多人，你坐飞机走都可以啊。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跟你说过，我不是什么高尚的人，并且我还要警告你，少管闲事儿。
3: 车上有多少人？
4: 差不多。满座才发的车，车上总共有50个人。
3: 歹徒呢？
4: 歹徒有2-3个人，一个受伤了，还有一个。
3: 那我们的人呢？
4: 太乱了，我不知道。
3: 马上通知局里，一伙持枪的毒贩劫持了一辆大巴，车上至少有50名乘客和1名刑警，请他们立刻派特警队和医护人员到现场支援。

0: 医生，请您过来一下，麻烦雷看一看。他必须立刻去医院，把子弹取出来。你怎么样？谁让你先救他了？ 难道就因为他是好人，我弟弟是坏人？我是医生，我救人的顺序从来不会按好坏来排。他的简单，我2分钟就能搞定。你救了也没用，他一会儿也得死。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我现在必须帮他治病。
1: 胆子挺大的，就不知道命长不长。
0: 行，你回来这儿，你要是死了，哥让全车的人给你偿命。
2: 要伤到要害，忍着点疼。医生，
0: 你怎么救？
2: 没有气胸，子弹没有贯穿。 应该是被肋骨挡住了，但是他必须马上去医院，把子弹取出来。就在这里取？在这儿取？不照 CT， 我根本没法知道子弹的准确位置。如果伤到了胸腔，会更危险。
0: 那就抱歉了，我要说话算话。我是医生，救人是我的职责，我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坏人，我就不救他。
3: 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我也没有手术设备，你让我怎么手术？你刚才跟我说你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医生，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明白吗？好，
4: 要设备啊？
3: 有啊。支援什么时候到？
5: 已经在路上。
2: 小李，喂，是陈队长吗？不是，我是米卡，是一个医生。现在车上有一个人需要马上手术。
5: 是谁？
2: 是他们的人。乘客呢？都还好吧？暂时都没事儿。
3: 那我们的人呢？他怎么样？他左肩受伤，我给他止了血，包扎好了，
5: 暂时没事儿。说重点。现在车上需要做手术，我们需要人员和设备的支持，我马上把清单发到这个手机上，请医院立刻准备。
3: 好，给我。救你的人可以。
1: 你有任何的条件，我们都可以谈。不过你必须保证车上乘客的安全。如果我的人死了，全车人陪葬。现在车上人的命可都在你手里了，米医生。啊，对了，我弟弟是 B 型血，叫他们千万别搞错了。人命关天呐！

0: 出去，啊，手术做完了，咱们就可以走了。你们逃不出去的。我又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总有最后一次吧。
1: 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后一次，那么今天就是各位的最后一天。所以，请诸位乖乖的。
2: 为我们祈祷没事儿，谢谢。江宁特警秦辉，
3: 陈辉，
2: 情况曹队已经跟我说了，医生来了吗？快了。
4: 哪位是陈队长？
3: 我是。东西是按照米医生提供的清单准备的吗？
4: 是，对的。大家快点帮忙把东西搬下来。
2: 米医生叫什么？
3: 叫米卡。对，米卡。

0: 曹队，车内的情况完全被遮挡住了，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狙击。我的建议是拖到晚上，用天黑做掩护，我们近距离行动。
1: 谈判专家到了吗？跟他们谈。还没
0: 有，所以我想先办成医生，上去看一下情况。
1: 不行，太危险了，你又不懂医，很容易被看出来。
0: 曹队，上面的医生是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会更默契一些，而且基本的医疗知识我都懂，您放心吧。
2: 是毒贩的电话，
3: 别犹豫了，没时间了。行，就按照你的方案执行，小心一点。
0: 好。陈队长，医生来了吗？马上，但是我希望你能先释放一部分人质。
2: 坐下，坐下，
3: 别动，
2: 坐下，
3: 坐下。
0: 我去准备一下。
2: 好。
4: 你必须先释放一部分人质。为什么？你弟弟要做手术，车上这么多人，等会儿要上来医生和设备，如果这么多人在，手术无法进行。还有，你弟弟没有照 CT， 如果伤到了胸膜，或者是戳破了血管，造成血气胸，我保证。
2: 他活不过20分钟。还有一点，20个人质和50个人质有区别吗？什么？好啊，我知道了。
0: 怎么说？
2: 一帆说只能有1名医生上车。
5: 等你上了车以后，他们就先释放一部分人质。他们还说，释放人质是你医生提出来的，他弟弟能活，其他的人才有机会活。
4: 你女朋友很厉害，要不要带通讯器材？不带了吧，他们肯定会搜身的。
6: 我原本打算把手术结束之后，把你和医生们一起放掉，但是现在看来啊，都得留下了。
4: 我本来也没打算走。
5: 自己扶一下。
4: 怎么了？他高烧不断，发烧3天了，我39度以上，我今天想带他到医院去看一下。
5: 他除了发烧，还有别的症状吗？
4: 没有了，在我们那边卫生也已经挂了，有2-3天的水了，但是就是高烧不退。看一下，出疹子了，这应该就是幼儿急诊。等他烧退了，疹子下去了，应该就没事了，你别担心啊。
5: 好，谢谢。
4: 补水吗？给他多喝点水。
5: 没有，
4: 是有水啊。

过了，站这儿了。等等，给我上车，老实点儿。

0: 怎么了？
1: 我中午没吃上，可能有点低血糖。
0: 哦，老六啊，老六，给米医生找点吃的，怎么能让医生空着肚子给我们做手术呢？来，医生，借过一下。东西收到了，你回去吧。
2: 这么大手术，他一个人做不了。

0: 胆儿够大的呀，是警察吧？
1: 我不是警察，我就是医生，自愿来的。
0: 哦，又是一个高尚的人。哎，米医生，和你很配嘛，不如先认识一下，这机会难得啊。来，来呀。
1: 一民医院，张建林。
2: 一民医院，米卡。

0: 情况怎么样了？把箱子打开。喊过来。这是什么？
1: 苏志坚。
0: 这个呢？
1: 苏志坚。
0: 把这个打开，这个，程开奇，这个呢，
2: 止血钳，就是持针器。你不是医生，你是警察。
3: 这些器材你都记住了吧？记住了。持针器的头比这个重要，这个就是止血钳。如果你再这样无止境的问下去，你就死了。
2: 好。
3: 现在可以放人质了吧？
4: 我一向说话算话的，
0: 请坐下。
2: 但是我没有说全部。大家听我说，妇女和孩子先下车。这个我也没有说过。
3: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妇女、孩子，还有这个受伤的警察留下，其余的人都可以走了。
3: 孩子生病，
2: 你是人吗？李医生。
3: 你是不是不会算账啊？按照我的方法，这已经多放了11个人，我都吃大亏了。你们留下的是妇女和孩子，你必须把这个孩子放下。他一直在哭，然后影响我的手术。哦，对，那我现在一枪打死他，这样就不会影响。
2: 他就是个孩子，还有良心吗？良心？知道这是什么吗？毒品。你在和一个卖毒品的人讲良心？我别大牙，赶快把人放走，给小军做手术。
3: 你要是不让这个孩子下车，手术当中出现任何问题，我不负责任。
2: 要威胁我？
3: 放走。

0: 这个小男孩放走，他妈留下。另外那个小女孩留下。
1: 快点，
2: 起来！
3: 来，
2: 起来，
3: 起来，
2: 起来！
4: 走，走，滚蛋！你，
5: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4: 他妈叫你走就走，
5: 打死我也不走。
4: 好，那他妈我现在就打死你！
6: 有人下车了，我们看到了，注意身份甄别。
1: 下来的都是男的，只有一个孩子。
7: 疑犯不简单，希望邢克磊能应付得了。
8: 特警到了，那怎么办？没事儿。这么多人还在车上，他们都看不见，不敢乱动。

0: 陈队长，我们的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我需要一辆大的 SUV， 什么牌子都可以，麻烦您半个小时之内送过来，谢谢。
1: 我给你车，你再释放十个人质。哎呦，
0: 我可不是在跟你谈买卖哦。
2: 等我手术的时候，你帮我把设备都铺好，然后拿着止血钳就行了。
3: 队长，队长，队长，问清楚了，大巴车上一共有五名嫌犯，都是男性，他们手里都有枪，其中有一名受伤了，跟咱们通话的那个人是他的哥哥，我已经让画师画像了。
1: 好，我知道了。
3: 好。
4: 人还不少啊，要想一下子解决没那么容易。
5: 邢警官建议我们天黑以后行动，这里太阳下山是6:13，大概还有两个多小时。
4: 我抓紧时间部署。
5: 好，这里离最近的边境线有多远？
4: 大概20多公里。
5: 他们要了 SUV， 肯定是要往边境线上跑。这一带边境线小路多，他们一般都有隐蔽的据点，最好在这里解决了，让他们跑到边境线那就麻烦了。车上装个定位器。
4: 已经装好了，我打算趁他们换车的时候行动，我模拟准备一下。
5: 好。手术应该开始了。
4: 窗帘拉成这样，怎么动手术啊？
5: 喂。好，我知道了。疑犯要了发电机和灯。

0: 血压
1: 130/70，
0: 骤变化，看见子弹了，给我捏死。

走吧。刷卡表。

手术完成了，好了，梅医生，打开。 打开，听见没有？老大让你打。

0: 喂，
1: 陈队长，手术很顺利。
2: 我要的越野车准备好了吗？
1: 你可以自己看。你什么时候要？
2: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哦，对了。
1: 忘了告诉。

0: 喂，
1: 你要的车已经到你面前了。
0: 好，陈队长，那麻烦您的司机先离开，车不要熄火，车钥匙留在上面，我会派人去检查一下，千万不要耍花招啊。怎样？

0: 好了，枪没问题。好，准备走。老六，你背小军。
1: 好，
0: 狗逼，你抓着那个受伤的警察，让这帮人质围着我们一起走，你们背靠着背，身体粘着一起下车，这样他们狙击手不敢开枪。手上再抓着一个，他们就更不敢突击。
1: 大哥，那你呢？
0: 我来守护这对二爷情，抓着他，你，前面走。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飞鸟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饲料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车没问题。
1: 好，准备走。老六，你背小军。
2: 好，
1: 郭斌，你抓着那个受伤的警察，让这帮人质围着我们一起走，你们背靠着背，身体粘着一起下车，这样他们狙击手不敢开枪，守望再抓了一个，他们就更不敢突击。
2: 哎，大哥，那你呢？
1: 我来守护这对爱情，我抓着他，你，前面走。

快走！快走！快走！都别走了！林，进去！大哥，进去！大哥，孩子还小，大哥，大哥，大哥，孩子还小，大哥，不进去！大哥，求求你了，大哥，大哥，进去！大哥，求求你了，大哥，大哥，进去！

0: 医生，
1: 醒来，
0: 医生，
1: 我在还姓什么？啊，你看着我，我在身上，如果擦头，
0: 医生，对不对？

水泡漏气，形成了张一气气球，剩余水瓶用管子把空气放出来，试一试，试一管，马上，马上就好了。

0: 你醒了？你什么时候醒来？你怎么不喊我呀？
1: 你是谁啊？
0: 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还是假不知道我是谁？金泽来，我是你妈。你别笑，你什么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的呀？别笑！这被刺了一刀呢，脑子不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1: 你不会一直没睡吧？
0: 我没醒，不敢合眼。我闭上眼就是那个滑蛋童的样子。
1: 害怕。

0: 干嘛呢？
1: 两年没见，我看看会少点什么。还好，都在。
0: 你说你肚子上的肉吧。

0: 你看啊，要这么算的话，你已经救过我两次了，我才救过你一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现在只能以身相许。霓裳，你就收了我吧。
1: 收是可以收，可是你这次也是为了救我呀，我们还说平了。你说，你说为什么我们在一起，总会遇到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儿呢？跟电影。
0: 可能因为你是医生。

宋哲森的事，是刀子害了他，我不知道跟回来了，都两天没见面，怎么一见面就变成这样了呢？

怎么你可怜好起来？

0: 哪止闪婚啊，再过小半年人都当爸。人家这弯道超车吧，还挺急速的，特别厉害。
1: 超谁的速啊？
0: 超谁的速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明儿去民政局吧。
1: 去民政局干嘛？
0: 领证，结婚。
1: 邵医生啊，我觉得你说领证这个事儿呢，说的特别的不走心。这个结婚戒指呢，就是在逛街的时候逛着逛着逛着你就买了个戒指，现在说领证说的像吃一顿饭一样，你是不是每个事儿都是灵机一动？
0: 我们两个这么多年有了足够的默契，不需要那些花样。
1: 不需要。
0: 认真的吗？
1: 嗯。
0: 有点仪式感是吧？可以，单膝跪地吧，没问题。
1: 干嘛？疼
0: 东西啊！
1: 你起来，起来！
0: 我想让你嫁给我。
1: 你起来。
0: 嫁不嫁？
1: 你起来。
0: 可以了啊？还要怎么样？
1: 以前喜欢喝红酒，给他买个红酒杯吧。
0: 不用再跪了。
1: 你要再跪，我就这样了。
0: 你选吧，贵宾好了吧？
1: 嗯。
0: 就香槟杯吧。嗯。
1: 选这个吧。
0: 好，都挺好的嘛，这个。
1: 这个挺适合的。
0: 嗯。
1: 买单。
0: 你选东西就是好，嗯，选什么都完美，只要选我。
1: 对，我主要是因为选了邵医生。
0: 明儿去民政局。

0: 克磊的伤怎么样？
1: 好多啊，已经能活蹦乱跳祸害人间了。不过主要祸害米卡，说米卡请了半个月假陪克磊呢。
0: 嚯！
1: 刚才看的那个咖啡杯，你觉得送一千行吗？
0: 啊，咖啡杯啊，算了，那去年生日我送过他。
1: 哎呀，谁能想到一千这个大光棍居然闪婚了？

0: 你是不是很久没见了？也没多久吧，也就2年1个月0-3天。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昨天。那你怎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去接你的。不用了，急诊也没那么好请假吧？你不怕魏主任扒了你的皮呀？
1: 我现在今非昔比了，我是他的得力左右手，他少不了我。
0: 吹牛吧你！
1: 你这次打算待多久啊？
0: 不知道啊，要看人心收不收我了。
1: 你要回人心，你不回学校了？
0: 嗯，反正简历已经递上去了，等通知呗。
1: 肯定没问题。
2: 那么相信我呀？我一直就相信你。周末好去处，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小夏带你去巷子里寻找满汉全席。OK，
3: 好了，小夏姐姐，我可喜欢你了，我们以前就是全节目的，都是你的隐藏。好呀。
2: 我们在哪儿？在这儿吧。来，3、2、1，好。谢谢姐姐，拜拜。
3: 陈小姐，
2: 啊，你专属司机来了。哎，快，帮我搞定好了。
3: 老公，
2: 这公共场合你怎么这么夸张啊？
3: 这叫夸张吗？
4: 公共场合我还是有分寸的，否则的话，
2: 停。说了一早上了，喝口水，润润嗓子。
4: 大哥，你真好。
2: 一会儿没事的话，帮个忙吧。
4: 什么忙还需要我伺候啊？
2: 别问你过，没你去了你就知道了。
4: 好吧。
2: 嗯。

0: 一会儿回去陪你阿莫。
1: 真的？嗯，你说的啊。
0: 必须的。怎么了？你不舒服啊？嗯，我是。

0: 哎，你放那儿，我来收拾。你别弄了，你这刚手术完没两天，来，
1: 您能收拾好自己就不错了，还帮我收拾呢。就这箱子，回国以后就没看你打开过。
0: 那我不是把它从国外好好带回来了吗？

0: 正常，这箱子嘛，也会运气。
1: 就是，整理整理就好。
0: 怎么能这么乱呢？我来吧。看什么呢？嗯，
1: 限量数多。
0: 那您打算怎么打赏我呀？
1: 我啊，我陪你玩啊。
0: 就陪我玩
1: 啊？啊。
0: 我为了这次出国，可是一年半都没休假。您给我当丫鬟吗？
1: 我给你当丫鬟，你舍得吗？
0: 舍得。
1: 豆浆机干嘛
0: 啊？你不老是说国外的饭不好吃吗？我带这么多吃的到那边好给你做。
1: 秦队长，你真的是居家旅行必备啊！我这次项目完了之后，我保证我再不跟你分开了。
2: 你少说这种话，我不信。骗谁呢？
0: 对了，我一会儿可能要回趟队，你陪我。
1: 你回队里干嘛？
0: 出国嘛，有很多手续要办。
1: 那你自己去吧。
0: 去不去？
1: 不去。
0: 去不去？
1: 你吓唬我干嘛？
0: 把衣服给你脱。
1: 我走，我吓唬我陪你去。
2: 快点啊！

0: 走吧。
1: 戒指呢？
0: 戒指？你放哪儿了？
1: 我刚才上厕所之前我就放这儿了。
0: 上厕所？不会掉厕所了吧？
1: 啊？那你去厕所。
2: 来不及了，先走吧，反正也丢不了，都在家里。
1: 怎么那么贵呢？

0: 永生难忘。我应该是唯一一个不合格的学员。
1: 还真是。
0: 你是不是打算笑话我一辈子吗？
1: 没有。
0: 你真的？
1: 你后来不是已经克服了吗？你看啊，那么危险的货车你都敢爬，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把结账补给你。
0: 谢谢啊。

0: 当时我就想，这女孩怎么这么倔呀？以后可怎么办？
1: 什么叫怎么办？我是医生，这是我的责任。再说了，我生命不还有你吗？
0: 你不会那时候就看上我了？
1: 什么东西？啊？
0: 你听见了？
1: 真没看上。
0: 那你现在敢不敢再上几次？
1: 你是让我索性下来吗？
2: 我穿着高跟鞋，
0: 我把你搞上去，走。
1: 哎，这不是当时李教官教我练绳索的地方吗？
0: 我跟你说啊，你们俩在这做的事情我可全都看。
1: 我们俩在这做什么事情呀？
0: 教你绳索。
1: 你看那一副小肚鸡肠的样子。
0: 本身呢，我是想自己亲自教的，而且我都去找你，没想到被这臭小子抢先一步。
1: 你多吃点，这羊排特别补。
2: 哎，谢谢谢谢。
1: 我让你也吃。
3: 你说你这可真是体贴啊，是要做你男朋友，可真是好福气啊。
4: 哎，你这话说的没毛病，真的。
1: 然后就公报私仇，啊，找人散打，然后把人打趴下了，是不是？
0: 他就是欠揍，而且啊，你那时候对我态度好像也不太好吧？
1: 你对我态度好吗？你对我多凶啊！你都把我凶哭了，还让我打扫厕所，还让我打扫浴室。
0: 让你打扫浴室是为了给你一个理由洗澡，好不好？

0: 真是想我点好，傻不傻？所以那个时候就还是喜欢我了，是不是？大概是吧。
1: 什么叫大概啊？
0: 就算是。哎，你看这。
1: 什么？
0: 门口啊，你记不记着有一次你突然跑过来，什么话都没说，一把就抱住我。
1: 整整哭了一晚上，不至于哭了一晚上吧？哎，就是有时候工作有压力，或者是病人有什么问题我解决不了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无助，心里又憋屈，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想着能见到你，不用说什么，抱抱你，可能我就好了。
0: 你呀，总是因为别人的病痛而悲伤，但我还是喜欢你笑脸。每次执行任务，即便是再危险的事，只要想一想你的笑容，我都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呢，多笑笑。那你现在敢不敢再去那边看一眼？现在。嗯。
1: 现在，作为邢队长的女朋友。

你之前和我说，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从没有什么好事发生。事实证明，好像也确实是这样。可对我而言，能和你相遇，已经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我想把这份幸福延续下去，不知道这枚戒指掐一个帅气的我，能不能要求你一生给我一个名分呢？让我陪你走完这一生。

0: 你们说，这块行队跟迷上干嘛呢？在上面这么久了，
1: 高处不胜寒，我觉得风应该挺大的。
2: 这招不错，这以后我娶我老公的时候也用这招。

0: 文静，差不多了。
1: 知道。
2: 他们现在一定特别甜蜜。
0: 咋了？咱俩不甜蜜呗？
2: 还行。
3: 看什么呢？
4: 哎，行队。
5: 这是大喜事儿，晚上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饭啊？
3: 这是你什么事儿啊？走。
5: 哎，
0: 那么抠的。
3: 哎。大，舒顿。
4: 嗯。
3: 他当时是不是答应请我们吃饭了？
4: 见色忘义。
2: 老公啊，今天休息不是说好陪我爸妈家吃晚饭吗？你是不是忘了？
4: 啊，
2: 你是不是忘了？
4: 我没忘啊。
2: 你是忘了？
6: 啊，你忘了？
3: 那咱们一块儿去。
7: 我们那个下午约好一块儿去五黑呢，是吧？
8: 对，
7: 走吧，
8: 等着我。
3: 朱姐，那咱们
9: 我也有约啊，
3: 非常好。
7: 走吧，吃好了，
3: 不是你约谁啊？
10: 一直都很想带你来这儿看一看。从小我的父母都不在我身边，所以我对家庭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概念。可每次来到这儿，看到这里万家灯火，看到这座城市里面忙碌的人们，我都有一种特别的归属感。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还有这么多默默守护我们的人。有像你这样的医生，有消防人员，有老师，有送外卖的小哥，而我呢，选择了警察这样一个身份。但也因为这样的身份，我觉得有些愧疚，因为我不能把你永远放在第一位。你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不完全属于你的我吗？
2: 我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呢？我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我也控制不了我担心你。我们控制不了生老病死，就像医生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了一场手术的失败。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就尽力而为吧。

所以我理解你，你要守护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而是这整个城市。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用心打造宜居民生家园；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5187社企平台精准赋能，我市惠企服务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高温天气下，联合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0: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硬化、环境整治等配套工程同步提速建设。项目部严格落实高温施工管控要求，错峰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3: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0: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3: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0: 今年5月，市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近日，记者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线窗口，实地探访全新数字化惠企服务模式，见证锦州政务服务从企业跑腿找政策，向政策上门找企业的全新转变。
1: 记者在政务服务大厅现场看到，窗口工作人员依托全新上线的5187社企平台开展办公。不同于以往人工查询、逐条核对政策的繁琐流程，如今系统依托智能大数据体系，自动为入驻企业精准画像、智能匹配适配政策，屏幕上实时显示企业可申报项目、可享受红利、政策到期提醒，操作高效直观，全程智能便捷，彻底颠覆了传统惠企服务模式。
4: 5187平台打破了传统惠企政策服务壁垒，依托智能标签匹配功能，实现政策主动找企业，同时聚焦工业企业梯度培训。

0: 人才补贴申报等重点领域，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即深即享、直达快享，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
1: 我市创新打造专属数字化服务架构，采用两个核心数据库、一个智能匹配引擎、 N 个业务应用的二加一加 N 建设模式，搭建起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政策匹配服务体系。智能化的数字赋能让惠企服务精度和效率实现双提升。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6498家，归集各类涉企政策1634份，申报事项143项，累计智能精准推送政策超3000次，政策触达覆盖率、落地兑现率持续攀升。同时，我市依托平台同步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人才保障等配套服务，全方位护航企业成长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5187涉企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政务服务全周期赋能全市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
2: 7月31号，制造强省材料赋能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新材料产学研对接会在辽宁工业大学举办，旨在搭建我省新材料产业政产学研金服用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小切口破解辽宁特色新材料产业发展实际难题，全力赋能全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活动以赋能材料创新、链动产业融合为主题，设置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产学研对接交流、专家创新报告、新材料领域创新成果展览4大板块。4位国内行业顶尖专家、科研院所负责人分别围绕国家政策、人工智能、两创融合、新型钛合金4个维度分享前沿思考。5位领域专家开展深度交流，共同为我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问诊把脉，共探路径。活动期间，大会同步开展新产品首发、政策宣贯、创新成果发布等系列对接活动。中信辽宁新材料、锦州市城新材料、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等我市多家重点新材料企业分别与江苏相关企业、省青科院、平安产险等单位签署产需、产研、产融合作协议，聚焦锆哈新材料、高纯石英、陶瓷基板、高端靶材等关键领域落地合作项目，推动我市新材料产业集群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3: 在古塔区保安街道定乐社区，有一位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徐世华。从下乡知青到机关干部，即便身患癌症，常年饱受病痛困扰，退休之后依旧选择扎根社区，主动扛起楼栋长、党员中心户的职责，整治楼道隐患，开展政策宣讲，数十年坚守为民服务一线，以银发丹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初心使命。
4: 走进徐世华负责的居民楼栋，楼道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杂物堆积，消防隐患重重。年过半百，病痛缠身，却丝毫没有消磨徐世华服务群众的热忱。只要身体状态稍有好转，他就主动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谁家邻里闹矛盾，居民有烦心事，总能见到他奔波忙碌的身影。
5: 还记得当年在乡下插队，有一位五保老人行动不便，每到秋收时节，我都抽出空余时间帮老人收割庄稼。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定下念头，身为党员，谁家有难处，我就得往前站。如今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但是能帮邻里搭把手，能为社区出一份力气，我心里就踏实，这份责任我不会放下。
4: 回忆年轻时的经历，徐世华的话语质朴而坚定，一件件为民的暖心小事常年累月坚持下来，让他赢得了整栋楼居民的充分信任。
6: 认识徐老很多年了，有着50多年党龄，初心一直没变，社区大大小小的活动他都主动参与，热心志愿服务，做事踏踏实实，经常帮助邻居，经常劝导大家爱护环境，遵守文明公约，是一名让人佩服的老党员。
4: 在社区工作人眼中，徐世华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漫长岁月的党员修养造就了他无私奉献、耐心细致的品格， 病痛挡不住他服务群众的脚步，退休更没有卸下他肩上的责任。
7: 很多极难繁琐的基层工作推进难度大，每次他都会主动站出来，对待群众热心耐心，经常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凭借个人威信理顺不少治理难题，也为我们社区年轻党员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我们都很敬佩他。
4: 五十载风雨人生路，为民服务的信念早已融入徐世华的日常生活。拿到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他看来更是一份永久的责任。
5: 往后只要我的身体还能行动，我会持续扎根社区，尽量完成一件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只要我还能动，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服务邻里这件事，我就不会停下脚步。
2: 阅读点亮人生，书香浸润生活。炎炎夏日，许多读者选择走进图书馆品读好书，在墨香图书中放松身心，汲取知识，度过充实又美好的暑期时光。
8: 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打造舒适宜人的阅览区域，市图书馆积极营造清凉惬意的书香氛围。报刊阅览室、文献流通部、自修室和自助图书馆全部向读者敞开大门，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读者都能享受到夏日里阅读带来的快乐。
9: 我们有400多个坐席免费开放，供大家读书学习。为保证大家的学习时间，自习室延时开放到晚上9点。在假期来临之际，在一楼花厅举办读书市集，可以免费看书，也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书籍。一楼的沉浸自习室每天10点准时约第二天的坐席，更是一坐难求。
8: 记者在现场看到100自习室因沉浸式的阅读氛围颇受年轻读者的青睐，每天上午9点多，预约成功的读者便早早来到馆内排队，等待签到，开启阅读时光。
10: 我平时有空就会来图书馆，不管是借阅书籍还是自习都很方便。图书馆内环境安静整洁，藏书种类丰富，暑假带孩子在这里学习，舒适凉快，工作人员服务也很热情，在这里能够远离干扰，静下心来阅读，充实自己。
8: 读者们在书海中徜徉，充实精神世界，缓解日常疲惫，以阅读的方式解锁夏日新体验，让书香成为这个城市最为动人的文化底色。
3: 暑假以来，返乡大学生主动下沉基层，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11: 记者在敬业街道刘工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12: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现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11: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服务，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生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8: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广泛凝聚市民智慧和力量，近日北镇市正式启动入户听民声、共建好家园文明实践特色项目进行民意征集。活动重点征集环境整治类、市容秩序类、出行停车类、文明素养类、基础设施类、意见建议类6大类问题，同时制定详实的民意测评问卷，确保测评工作接地气、贴民声。
1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参加人这次民意争议活动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我的想法和建议能对咱们城市文明建设有所帮助。
8: 征集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发放调查问卷，市民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4: 通过广泛的征求居民意见，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望， 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文明建设方

0: 案提供依据。
1: 民意测评畅通了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群众急难愁盼转化为整改清单，做到群众诉求上门收齐，问题台账闭环管理，整改成效群众评判，提升市民对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参与度、满意度。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没事，
1: 小心啊，别踩到碎玻璃。
0: 好。

0: 没事，我自己来吧，您出院找巡护方便。哦，实在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周末啊，行政套房订满了，所以实在是没法给您升级。您看，要不然这样，明天您入住的时候啊，我送您两张餐券，下次一定帮您升级。哎，那明天见，刘先生。
1: 节假日入住的客人会比较多，大堂接待要时刻保持警觉。
2: 进门的时候不能miss掉任何一位客人，行李箱寄存处要确认好行李牌，绝对不能再发生昨天的乌龙事件。
3: 夏姨，
4: 哎，铃铛宝贝啊。
3: 提醒什么？忘了，电话给我。怎么有妈的声音啊？你没在上海，你回去了？
4: 豆儿，你爸今天生日，你给忘了吧？嗯，没有，我这正准备打电话呢。嗯，爸呢？来来来，
3: 吃饭了没有啊？
4: 嗯，在吃呢。爸，生日快乐啊！
3: 嗨。哎，你那个胃，我跟你说，去看看医生去了吗？
4: 嗯，明天去做胃镜。
3: 楠楠陪我去，正好他也顺道做个彩超。老毛病了啊，没事儿。那行，楠楠陪着你呀，我就放心了。你说你非得一个人去北京，去上海多好啊！行，去我们公司扫厕所怎么样？
4: 我谢谢啊，我就不去你们公司扫厕所了。我下一个季度升职，防务部副总监。那你们好好给外国生日啊，铃铛啊，给小姨飞吻一个。嗯。
5: 嗯，拜拜。再见，再见。拜。豆儿，给你发微信怎么不回我呀？没来得及。
6: 今儿这酸辣汤真不错，我给你来吧。
4: 有事说事儿。
5: 谢谢，有点事儿。好朋友的妹妹刚到咱们前台来实习，
6: 你好，有空你帮我多教教她。嗯，
4: 谢谢，您好，我叫李美玉。
5: 你好，
4: 你好，
5: 今年毕业？
4: 哦，
5: 下班有时间吗？想请你吃个饭。
4: 没时间，我回家遛狗。
5: 你还有时间养狗呢？
4: 嗯，
5: 那明天中午。
4: 明天我休息。
5: 啊，
4: 哎，
5: 等一下。
4: 我的VIP客户找我呢，那我先走了，你们慢吃啊。嗯，
7: 李美玉，两个小建议：第一啊，上班的时候少吃带葱带蒜的东西；第二呢，少喝水啊。走了。哎，怎么了？啊，最近腰酸背痛的。
4: 明天就做胃镜了，能吃东西吗？
7: 能，10点以后进食进水，想吃什么？披萨。行。<笑>
4: 哎，你是不是瘦了？
7: 明显吗？
4: 哦，你在减肥啊？
7: 没，上周出差闹的。 上周出差4天考察了2家酒店，嗯，包括酒店周边环境以及娱乐设施，回来写了2万多字报告，人都快累没了。就我们班那李静，还在朋友圈给我评论说：“好羡慕呀，公费旅游呢。”
8: 哎，你想看什么？
7: 随便哦。 说你这贵妇姐姐给你又寄了不少燕窝呀？嗯，去年寄的。许红豆，过期半年了，辣椒酱也过期了。
4: 我昨天还配泡面吃了呢。
7: 这不会是我妈给你熬的固元膏吧？
4: 啊。

0: 想起来就吃点。
1: 打了你看看，都长毛了，你还吃呢？
0: 你上次来送这个的时候，我就放冰箱了呀，也没过多久吧。
2: 我上次来你们家那是半年前，
0: 有那么久？
1: 可不，咱俩也就比牛郎织女强一点吧。虽然都在北京，但是一年也就见两次。吃完饭我再给你收拾冰箱吧。你说咱那么努力赚钱，为了什么？
0: 买车呀，你不是在摇号吗？
1: 这辈子没戏。
0: 哎，你看开点吧，你就算有了车，还不是要限号？开车去上班还堵，逛街还没地方停。
1: 之前是觉得吧，北京这房我买不起的，那就买个车吧。
0: 嗯，
1: 钱现在大好，最朴素的愿望都实现不了。
0: 实现不了就实现不了吧。是谁过年回老家，在农村开个车都能撞树上呀？啊，
1: 说不讨不讨厌啊？
0: 本来就是嘛。呀，
1: 嗯，胃不好，少喝酒。
0: 喝点没事儿。
1: 这你
0: 吃。

0: 哎呦，你看我这个大眼袋子呀，我早就有了，
1: 还有黑眼圈、鱼尾纹，熬夜三件套。
0: 我突然特别怕自己变老，觉得是时候该找个男朋友了。
2: 那你找呀，你不是说最近新来的那个同事挺是你的菜的吗？家庭条件好，然后长得帅，叫什么来着？
0: 孙之心。那人家比我小6岁，我怕真在一块儿了，那也是兔子那尾巴长不了。你说我哪有那时间耽误？
2: 所以嘛，你就是喊口号，对不对？一点实际行动力都没有。
0: 那我不得考虑一下现实的年纪问题吗？哎，你呢？最近有追你吗？
2: 有同事不太行。
0: 同事怎么不行了？你之前那个男朋友柯基不就是因为俩人住太远了，一个住燕郊，一个住东四环，一周都见不上一面才分手的吗？

0: 所以你说，见不着面不行，啊，天天见面也麻烦，就同事，没什么感觉。哎呀，做人可太难了，好想退休啊！你说我，没房没车没男朋友，好迷茫。哪儿迷茫了呀？目标很明确呀，买房买车找男朋友啊。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幸福啦，
1: 真的幸福了？
0: 应该能吧？
1: 算了，不想蜜月了。我说咱俩呀，今年先把年假休了，然后去一趟云南。
0: 今年可能不太行，马上要升职，要忙一阵。
1: 你说你这个女人烦不烦啊？那当时让我去的也是你，现在没时间的还是你，放我鸽子放3年了。
0: 不好意思嘛，我明年一定陪你啊。
1: 没有心的坏女人。
0: 你今年过。

0: 你怎么肚子疼？刚才做彩超，那个凝胶在肚子上老不舒服，痒吗？
1: 痒啊！
2: 不过敏了？
0: 不知道啊。这儿呢？
1: 血红到了。
0: 哎，钥匙是。
1: 那，
0: 加油，我等你。
3: 下属在是吧？
1: 好。
3: 你这个显示的胰头大小啊，看起来……
1: 您出门不管。
4: 谢谢医生。
1: 陈南希，嗯，结果出来了，进来吧。

0: 胰腺癌晚期都扩散了，现在就是保守治疗，减轻病人痛苦。
1: 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以后可怎么过呀？幸好啊，你那天体检的时候没什么问题，我当时不是没听清楚吗？是男的，我跟你说，我吓得我这心里咯噔一下。
0: 妈，那个，我吃饭了，饭要凉了。
1: 哎，你吃饭，你吃饭。
0: 挂了啊，拜拜。

0: 你妈知道你过来了吗？
1: 我妈妈去吃饭，让我和楠楠姐姐玩。
0: 那就好，忙忙看孩子呢。
2: 嗯，
0: 我回个工作信息。
3: 没有，果然人只要不死，就得继续干活。我说你呀，也注意一下身体。
0: 嗯，
3: 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
0: 你这话在这说合适吗？
3: 你领会一下精神就行。
4: 不玩了，不玩了，水疼死了，给你打肿了，换一个。
1: 小蜜蜂，小蜜蜂，
3: 行。两只小蜜蜂呀，飞在花丛中呀，飞呀，啪啪，飞呀，啪啪，飞呀。
5: 妈，妈，妈，你怎么了，妈？医生，护士，
3: 怎么了？
5: 医生。

0: 多来几个鸡蛋。
1: 好，
0: 鸡蛋，
1: 鸡蛋啊。
0: 哎，我要这个。啊，那汤多什么呀？
1: 想到了大学那会儿，
0: 嗯，
1: 只要一熄灯，你就饿，非得缠着你给我买麻辣烫。
0: 那家麻辣烫都被你吃倒闭了，
1: 还没有呢。人家那个赚够钱回老家买房子去了，人家孩子读初中，初中没人看着。
0: 真的假的？
1: 真的，人家亲口跟我说的。
0: 就是爱打听啊。
1: 你这人就太忙了，你现在啊就应该好好生活，吃好喝好，多去跟人沟通交流，多交点朋友，不然你说你挣那么多钱没什么呀？
0: 嗯，享受生活哈。
1: 嗯，我那会儿就老跟自己说要尽快找个男朋友结婚生孩子，就觉得姥姥万一没人陪我一个人怎么办呀？现在才明白，你都是啥呀？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0: 不是想要幸福吗？
1: 我现在不生病就是幸福。哎，你知道咱们班？
0: 嗯。
1: 李瑞元都已经生两个了，
0: 真的假的？他都生两个了，不知道啊。
1: 你说我，一个都还没生呢。
0: 你一个人怎么生啊？
1: 这人讨不讨厌呀？
0: 那

0: 什么叫1603不能卖？
1: 火锅味儿，先除味试试。行政套房今天本来就超售啊。
2: 好，
3: 谢谢红豆姐。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了？这么大声？
3: 许经理，啊？
0: 这个到底是什么？

0: 师傅，齿轮掉了。
1: 啊，不要打齿轮，
2: 用太久了，磨损严重，走不准了，得换个新的。

0: 你这输完液就可以走了啊。
1: 医生，我是不是快死了？
0: 已经帮你做过检查了，没事儿啊。你这晕倒啊，看起来挺吓人的，其实就是过度的紧张或惊恐，造成大脑临时性的缺血缺氧。心情呢，平时放轻松，别太紧张啊，别太焦虑。
1: 我没病啊。
0: 那你有一点贫血，营养不良，要补铁了啊。三餐要吃啊，多吃蛋和肉啊，别为了减肥不吃饭啊。
1: 谢谢医生啊。
0: 没事，你就输完液就可以走了啊。

0: 费用我都结好了。
1: 嗯，
0: 单子我给你放这儿吧。
1: 嗯，好，谢谢你啊。
0: 你那个，我有点急事儿。
1: 啊？
0: 我男朋友他今天过生日，从广州飞过来看我了。
1: 啊，你赶紧去吧，我没事。
0: 我还是陪你把夜说完再走吧。
1: 那我真的没事，你去吧啊，别让男朋友等。
0: 嗯，那我就先走了，徐经理，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嗯，明儿见。
0: 明天见。

的，有的话，当着你的面还真不知道怎么说，所以不好意思，只能以这种方式跟你说，就没有办法给你回复我的机会了。估计这说完呀，就是遗言了。我觉得等我走了，最可怜的应该就是我爸妈了。逢年过节的，替我给他们去个电话，问候一下。就电话啊，别的什么都不用。因为这老两口啊，一辈子了就没麻烦过人，所以你能打个电话，他俩肯定就很开心了。

0: 我走以后，别难过太久了，适当的哭一下，意思一下就够了。毕竟你说我这辈子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对不对？肯定能娶个好点儿。放心，再说了，到时候我就不痛了。就解脱了，你该为我高兴才对，是吧？其实我挺后悔的，你说我怎么早没跟孙志兴表白呢？谈恋爱这事儿，早开心一天，早享受一天，对吧？
1: 嗯。
0: 现在我本想看还没来得及看的世界，就只能你去替我看了。我本想吃想喝想玩的，还没来得及的，就剩你去替我吃替我喝替我玩了。但我跟你说啊，你吃东西前千万记得看保质期，别什么东西往冰箱里一扔就不记得了。还有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一定要幸福，一定要多出去
2: 跟人敞开心扉，多交些朋友。

毕竟，总得要有人能替补我的位置，是不是？遇到喜欢的，主动点扑上去。别老仗着自己长得好看，就总是等着人家来追你。谈恋爱得及时行乐，这是我给你的硬指标。 听到没有？我走了，你肯定就得带着我的那份，再开开心心的过下去。别浪费时间，好好的过自己真正想要的日子。我肯定能保佑你，但前提是记得给我烧纸。 多烧点，没劲儿说了，就到这儿，算是一言分个线。等我想到了，再补充。

得亏没跟人孙志行表白，不然你说这不是害人吗？行了，没了没了，不说了不说了，到这儿了。我今儿精神还挺好的，感觉还能再战500年，你信吗？你下班来吧，我想吃肉龙了。

是的嘛，领导给我3个月带薪休假，我都好几年没休息了。我先不回去，我想去云南住几个月，散散心。你就想出去玩儿？

0: 前行。
1: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

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

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

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照片里的故事，王新义以武除光，用热爱点亮少年舞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讲旗。
0: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6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
1: 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夕，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言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0: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6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者讲解员。
2: 经过1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

0: 我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1: 光影定格成长，舞蹈见证热爱。一张照片记录着小小舞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一段追梦之路凝聚着老师的悉心栽培、家人的默默陪伴以及少年心底滚烫的热爱。今天照片背后的故事，走进小小舞蹈家王新义，聆听他从不到四岁踏上舞蹈之路到多次登上全国赛场的逐梦历程，感受他以坚持练就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藏着一段日夜坚持的追梦旅程，一段成长凝聚着老师的栽培、家人的陪伴，还有少年藏在心底滚烫的热爱。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小舞者王新义以及他的爸爸，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舞蹈追梦故事。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义和新义爸爸。新义爸爸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小新义你好。
2: 主持人阿姨好，大家好。
0: 嗯，小新义，我听说你是在4岁的时候学习舞蹈是吗？
3: 对。
0: 啊，那么小，你还有什么样的印象没有？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喜欢舞蹈呢？
2: 因为我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我非常喜欢他。一开始，我只是喜欢跟着音乐扭动，是他一点点教我基本功。没有他，我就很难坚持到现在。
0: 那新义爸爸，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特别的吃苦耐劳啊，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舞蹈了，日复一日的这个付出，想必家长也是非常的辛苦了，为孩子的付出。然后您最终的时候，最初那个时间段，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让孩子学习舞蹈呢？
1: 最开始只是孩子单纯的喜欢，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后来觉得孩子有一个这样一直热爱的事情，作为父母的，一定要支持。又遇到了一个这样耐心的老师，这也是我们一直支持孩子学习舞蹈的一个原因。
0: 嗯，其实孩子在跳舞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啊，因为我看过小新义的表演，非常的这个出类拔萃啊。那现在在我们眼前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有很多的奖杯啊、证书啊，这都是参加全国各种各样大赛的时候获得的殊荣，心情一定是特别激动了。那你对当时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哪项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等等，你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2: 我记得在2021年。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大型比赛，跳新疆舞，参加了魅力荷花奖，并荣获金奖。在2022年，我带着喜庆的手绢舞参加桃李杯，并荣获金奖。在2024年，我跳笑纳，在舞蹈风暴的舞台上荣获金奖。就在去年，我参加大个舞者，跳傣族舞傣低，再获金奖。
0: 每一次比赛的时候，你的心情是特别激动，还是说有一点紧张呢？
2: 既激动又紧张。
0: 嗯，那一般一支舞蹈要练习多久呢？
2: 嗯，一个月吧。
0: 好，那其实你看孩子是如此的优秀哈，离不开家长的大力支持。妈妈爸爸呢，在培养咱们心意这一块呢，也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心血，当然希望孩子能够茁壮成长，越来越好。那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出发哈，这个舞蹈对于孩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支持孩子？
1: 是这样，通过舞蹈来锻炼孩子的意志，也培养孩子坚持和自律，这样呢，对我们来家长来说，是培养孩子的一个方向。
0: 嗯。那他在每一次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自信啊，然后呢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来，是吧？那在这个学习和艺术方面，也就是说文化课和艺术课方面，咱们是如何权衡的呢？
1: 我们是这样安排，合理的安排

0: 训练时间，在课业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利用业余的时间给孩子进行舞蹈培训，不能耽误主课，又不能耽误去舞蹈的训练，而且学校对这种特长的艺术课又特别的支持。作为父母的，只能说做好他坚强的后盾，一直陪他走下去。
1: 听说咱们在假期的时候还参加了各种全国性的比赛哈，那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说你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2: 这次舞台上，我认真做好每一个舞蹈技巧，尽力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团结一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次经验都是最宝贵的经历。
1: 小心翼翼这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感谢了学校，还有各个培养你的老师。那你觉得这个舞蹈之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老师会细心地扣我每一个动作，既温柔又耐心。学校也给了我很多展示的舞台，没有老师和学校，我就没有这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我非常感谢老师和学校的培养。
1: 那你有什么要向咱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也好，还是说这个小朋友也好，给他们一些更好的祝愿，或者是跟他们分享你的一些心得呢？
2: 如果大家热爱舞蹈，那么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1: 欣欣爸爸，那对于孩子来说，参加了那么多的比赛，而且还有自己的舞蹈的梦想，那您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我们不求他一定能拿回多少大奖，只要他能坚持地走下去，对自己这份热爱，能更发挥他自己的强项，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的一个期望。也更希望他通过舞蹈，来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对他的坚持和自律，也通过舞蹈呢，对他的成长有一定的好处，来锤炼他的美的形体，磨练他更好的意志，这也是我们最衷心的愿望。
1: 其实从这个舞蹈当中也能够折射出对他人生的一种态度哈，希望他以后一路顺畅，这个越来越好，茁壮成长。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新一爸爸和新一来到我们的演播间，一起和我们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一张记录成长的照片，一段以舞逐光的少年故事。从4岁初，我们就开始学习舞蹈了，然后呢，到多次的站在全国的赛场上，王新义的坚持可以说是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栽培，还有学校搭建的平台，更离不开家长长久的陪伴。比赛的名次只是短暂的一个标签儿哈，持之以恒的热爱才是成长最大的财富。愿所有心怀热爱的少年都能够带来坚持，奔赴属于自己的舞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3: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钢铁连奖旗飘扬在战场上，彰显着连队如钢铁般的意志。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击，钢铁连的战士们坚守阵地，毫不退缩，以钢铁般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捍卫着荣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奖旗，回顾钢铁连的战斗故事，感受他们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传承忠诚无畏、坚韧不拔的红色基因。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徐子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奖旗。这面钢铁连奖旗，红底黄边，如同烈火燃烧。它的获得者，就是曾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千锤百炼铸就钢铁意志的连队——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第16师、46团、2连，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廖耀湘兵团在攻击黑山、大虎山受挫后，开始向营口方向撤退，但在撤退途中遭遇东北野战军拦截，伤亡惨重。卫立煌闻讯急令部队退守沈阳。此时第6纵队

接到总部命令，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大虎山以东一带，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夹击之势。26号凌晨4点，第6纵队突然与国民党新3军遭遇，纵队立即从行军状态转变为战斗队形，迅速投入战斗。46团出动5个连的兵力，对据守姚家窝棚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成功歼灭1个营的国民党守军，并成功占领姚家窝棚。26号下午5点开始，国民党新1军、第71军等部队开始疯狂地对丽家窝棚一线的阵地展开炮击和冲击。炮火导致许多村庄的房屋被炸毁，我军的防御工事多次被毁后又重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46团团长吴春仁和政委张天涛立即组织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外加3门迫击炮，向敌人猛烈反击。在国民党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和疯狂反扑下，我军战士毫不退缩，顽强抵抗着国民党军的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战士终于成功守住了阵地。46团付出巨大代价，团内人员伤亡超过1半。在这场战斗中，2连全员壮烈牺牲。这支连队用行动诠释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为了胜利勇往直前、视死如归、震撼抵打的精神。战后，第6纵队第16师46团2连被命名为钢铁连，46团授予2连钢铁连奖旗。

近日，随着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与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为持续巩固深化双减工作成效，精准防范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反弹回潮，坚决整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假期课业负担，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健康成长屏障，连日来，北镇市教育局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通过周密部署、从严整治、全域排查、长效管控，全方位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秩序，为全市广大青少年营造安全、规范、清朗的假期育人环境。暑期是校外培训违规行为的高发易发时段，隐形变异培训、无证黑补课、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是暑期治理重点难点，立足暑期培

训治理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北镇市教育局靶向施政精准发力，聚焦隐形变异培训、师德师风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机构规范运营、部门联动监管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暑期治理组合拳，推动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持续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压实包保责任，健全排查、交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加密暑期巡查执法频次，对各类校外培训违规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公开曝光。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2: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
3: 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
3: 哎，
4: 啊，又也错了。
3: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4: 嗯，我不想写了。
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哎，要不然你给米卡买一个，啊？什么啊？你不打算给米卡求婚了？我发现你这个人太没诚意了，这米卡对你那么好，你不给人挑个戒指，你这怎么能叫没诚意呢？我跟这团购钻戒才叫没诚意。
1: 你等会儿，你是不是真不想跟他求婚啊？
0: 求婚肯定是要求的。
1: 那你不给人买个戒指，不是？你是不是这托呀？
0: 不是，你买是我买，
1: 我买。是这样吧。 你挑个项链，就当我送你的新婚礼物。
2: 他都不好意思了。
1: 你把那项链给我拿看看。
2: 嗯，好的，请来这边。

0: 值大夜班了。
1: 啊，好吧，你忙，那个吃饭好了。
0: 知道了。
1: 嗯，好，挂。
0: 拜拜。
2: 你等会儿，你是不是真不想跟他求婚啊？
3: 求婚肯定是要求的。
2: 那你不给人买个戒指？

0: 哎，你等一下啊！邢科阳，来啦！你自己没手摁密码。我这哪有手啊？哎呀，
1: 来，啊，我知道了啊，我那个明天就回来，不影响咱们俩开音乐会。好，挂了啊。
0: 哎呀，枯树逢春。
1: 铁树开花呀，
0: 秦科磊，秦科磊，啊，你是不是找死啊？
1: 没有，我可是专门给你送汤来了。给我
0: 送汤？你能这么好心吗？啊，肯定是米卡值班没回来，要不然就是你俩吵架了吧？
1: 他跟我吵，我也不能跟他吵啊。求生欲很强啊，现在。
2: 我们俩吧，都快半个月没见面了，吃顿饭都难，还吵架。
3: 住院医就这样，调到神外是不是还好点了？要是在急诊更忙。邵雨涵在国外的时候，他们那个艾伦医学中心有一个培训计划，那才叫真的惨不忍睹呢。我有个师哥在那儿培训两年以后，一头冒命的农大，掉成一秃子了。
1: 而且女朋友还跟别人跑，你说惨不惨？
3: 这怎么听着跟团监狱似的？差不多吧，一天18小时属于正常，36个小时不离开医院也不稀奇。困了呢，就在医院的小黑屋里眯2个小时，一个月也就1天周末，这一天还用来补觉了，啥都干不了。
1: 万恶的资本家呀，真是！
3: 但是，在那儿出来的都很厉害，回到国内都会被最好的医院抢着要，因为他们那个培训机构的老师都是顶尖的专家，而且他们的手术方案还有治疗方案最新的都会在他们那儿先尝试。
1: 那这么好，邵主任怎么不回去？邵主任是那儿
3: 终身聘用的，随时都可以回去。
1: 只不过呢，他觉得现在国内的医学发展比较快，案例比较多，所以他要多待几年。我看他是舍不得吧。
3: 说正事儿，说你跟米卡呢。
1: 我觉得我跟米卡待在一起特别的踏实。
3: 嗯。
1: 你看我出任务、训练什么的，心里也没有什么负担。

0: 就是吧，
1: 就是吧，你特别爱跟人家撒娇。
0: 哪儿有啊？
1: 什么哪儿有啊，邢克磊，你对别人都那么凶巴巴的，你说你一钢铁直男，你怎么一见着没看你就那么好意思撒娇呢？让人给你喂饭扣扣子，你自己不觉得肉麻吗？
0: 没有吧，
1: 没有吗？我下次给你录下来，你自己看。
0: 我跟你说正事呢，别打岔。
1: 你说呀。
2: 你看啊，我俩相处这么久了，彼此的感觉也都不错，也经历过生死，
0: 是不是应该
1: 求婚啊？啊，你不会是来征得家里同意的吧？完全不用，咱爸妈说了，你只要结婚，跟谁结不重要。
0: 我就是觉着这么突然，会不会吓着他？
1: 秦克磊，你现在真是被米卡给改变了，你都是要患得患失了。
0: 结婚嘛，毕竟是终身的大事，我也不希望他有那么一丝一毫的勉强。
1: 哎，你俩在一起有小半年了吧？
0: 如果加上之前那个事儿的话，三年了。
1: 人家那时候不是你女朋友。那你要干嘛？说什么计划？
2: 戒指、求婚、结婚、生孩子，
1: 到不了生孩子那一步，先戒指。那个，我过两天正好去趟香港，你看着哪个款式的，给我发图片，我给你买回来。钱自己付。
0: 行，那个我回去把他戒指拿过来，
1: 我发给他。他前两天戴过我一个戒指，我知道他手指头的那个手寸。
0: 你是不是早就算计好了呀？怎么比我还着急啊？
1: 是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爸妈说了，咱们两个人里边只要有一个结婚，你现在不是先结了吗？把我的问题解决了呀。
0: 您和邵主任，也抓紧，铁树也得开花啊。
1: 不用你管，成汤去。

0: 你是不是要去上班啊？
1: 没有，找你一些病例，等会儿再走。啊，这怎么了？看着挺憔悴的，不像平时的你。没有，嗯，我还没跟邢鹤来说呢。好的，这几天一直在队里，也没见到他。但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当面说比较好，别打电话。说实话，我。我根本就没想到自己会申请上，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应该早点跟他说。现在觉得好像自己很不尊重他。
0: 也是，要不这样，我帮你跟他解释一下。
1: 不用，我还是我自己讲比较好。
0: 哎呦，状态不好，值完班早点回去就行。
1: 谢谢少帅，
0: 没事。

0: 你俩晚上不会谈崩了吧？
1: 你就别再吓唬我了好吗？我已经很紧张了。
0: 主要是，这邢科磊跟舒文波不一样，他想得多。舒文波一天到晚傻乎乎的，什么都写在脸上。你这万一要是谈的不好，那他心里肯定会有道坎儿，以后迈不迈得过去都说不准。
1: 那怎么办？
0: 你是真的很想去那个什么艾伦中心吗？
1: 因为我说实话，我不想去肯定是假的。艾伦医学中心是每一个医生都向往去的地方。
0: 哪怕会因为这个失去健康，你也愿意。
1: 所以想到跟他分开，我就难受。
0: 那我们就先不想了，也许秦科也支持你去呢。那他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特警，他心胸可宽广了呢。
1: 不想了，不想了。
0: 好了。舒文波约了我，那你们俩晚上把这些给吃啊，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热好了，等他回来。
0: 那你有事再给我打电话。
1: 没
0: 事，走吧。

0: 哎，笑话不好笑吗？
1: 有什么好笑？喝啥啊？热咖啡。
0: 那边。
1: 哎。
0: 啊。
1: 你不是说有事要跟我商量吗？
0: 啊。这周六空不空？空的话，跟我去看下房子。
1: 看房？看什么房？
0: 我现在租那套不是临时的吗？这房东说年底想把房子给卖了，也没法续租了。那我想，如果常待的话啊，已经决定的话，那买一套呗。
1: 买房不是大事吗？
0: 就是因为是大事。得你满意才行啊！
1: 你要这么说呢，我就一下不知道怎么接了。

0: 接了，我提出的呢是一种可能性，以及为了这种可能性，我会提前做了一种准备。什么可能性？将来我和你一起住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俩到了要住在一个房子里的。 这种程度吗？如果7年前没分开的话，是不是应该早就到这种程度了呢？你要知道，如果这个词有的时候特别的没有说服力。我知道，如果是种假设，但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心愿，是一种期待。
1: 我一直觉得吧，有些东西过去了就过去，别回过头去追，追了也没有用。但是这次遇到你，我不想再放你走了。 如果能回到7年前，我一定会大声的让你留下，绝不让你走。这次我不想再一样。

0: 小翠，
1: 怎么了？
0: 我今天因为……
1: 快看我这个！
0: 我不会玩，我看你总在玩，好玩吗？
1: 好玩呀！你别看你是特警又是狙击手，你不一定有我玩的好。你快，你不行，你试试。
0: 我想
1: 你玩一下，快！
0: 我不会玩。
1: 你怎么不会玩？这不是有五个小青蛙吗？你看你一连，就这样，然后，哎，厉害吧？
0: 嗯，这样。
1: 你真行啊！

小佳，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当时我自己去买，我还找写信和来去。小佳，其实我很早就喜欢你了，但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直到今天，我才允许自己真正去体会你跟我所说的。 和所做的一切，是你让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其实，在灾区的时候，我就有想过，无论我们两个人剩下的日子是5分钟，还是50年，我都决定好了，以后的日子，让我来陪你。 谢谢你，阮静夏，教会了我如何去爱，以及被爱。阮静夏，你愿意嫁给我吗？

0: 笑什么呢？
1: 我在想，克磊跟米卡求婚了，然后你今天又跟我说要跟我在一起，你说是不是我妈摆桃花阵啊？
0: 你问问他，克磊要跟米卡求婚吗？
1: 对啊。
0: 那去艾伦中心的事儿，他俩商量过了。
1: 什么艾伦中心啊？
0: 艾伦医学中心啊，一个住院医的培训计划嘛，我推荐了米卡，他也通过初选了。
1: 啊？
2: 哎，姐，怎么了？
3: 克磊到这儿来一趟，很急。
1: 邵雨涵，这么多年怎么还这样啊？
4: 我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你光想跟你专业有关的事儿是吗？其他的事都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4: 其他，哎，难道我推荐米卡去这个专业医的计划有什么问题吗？我没错呀，这个对他的未来有很大的好处啊。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米卡走了以后，他很有可能跟我爹就像当年的你跟我一样。

0: 估计是舒文波把小夏的戒指放他这儿了，怕被小夏看见。小夏也算修成正果。
1: 喂，小夏，
2: 米卡宝贝，给你看，
1: 怎么样？舒文波求婚啦！
2: 他还偷偷去买了钻戒。
3: 不知道啊，哎，
2: 没有，你看到了没有？我跟你说，我说他求婚了，
1: 是他买的钻戒，
2: 还说
1: 他说买不起大贵的，大贵带我。
2: 亲爱的，恭喜你！
1: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跟你说，
2: 明天咱俩约一下庆祝一下啊！
1: 拜拜，
2: 拜拜。

0: 我姐说要2年。
1: 这一开始培训是2年，他如果成绩优异的话，可以再额外去申请一个3年的高阶计划。
0: 这加一块就5年了，挺辛苦的吧？
2: 克雷，你跟米卡不是一直都挺好的，也没什么矛盾。米卡又挺直接，心思又简单，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跟他说呗，别藏着掖着。干嘛去啊？
0: 回家。
2: 你刚才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跟他说，不是米卡去上学了，他们两个就要分开，不能带着这种假设去这么想问题。
2: 那你怎么不当他面说呢？
1: 你刚才不是？我说什么呀？
2: 那你现在跟他说去。
1: 我去，
2: 你去啊！
1: 我不去，我。

0: 我这一生万可一日我刚毕业，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学东西能够帮到别人。
1: 那你想办法把我弄进去吧，我是医生，我可以给他止血。
2: 干什么呢？
1: 我去救人啊。我是医生，这是我的责任。
0: 我想长大以后我真的要当一个医生，我要把全世界的人的病都治好。但是我后来又想，我还是得继续当医生，这样我才能救更多的人，治好更多人的病。你也一样啊，因为你们才会有更多人变得更安全。
3: 希望你帮我把这个礼物转交给那个当年想医治全世界的小女孩。
4: 看着我，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0: 哪怕有一丝危险，我也不会让你进。戴上面罩，马上撤离，不要停留。
1: 相信我，有我在，你不会有事。

0: 赶紧去。克磊呢？
1: 他没回来。
0: 他不是去找你了吗？
1: 他知道我要去国外的事儿了，是吗？
2: 嗯，知道了，知道了。
1: 我去找他。
2: 嗯。

0: 对不起，我不应该瞒着你，但我也真的不是故意的。第一，我没想到自己能考上，但的确，去研究所是我的梦想。可是当我知道我自己考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没那么开心，我更害怕跟你分开，所以我决定不去了。我明天会跟邵主任说的。
1: 邵主任，谁跟你说你出国我们俩就要分开？您是对我没信心，还是对你自己没信心？我们俩都经历过那么多次生死，还有什么让我们分开？
0: 所以你是愿意让我去
1: 吧？那还是不愿意。我就想把你锁屋里面，哪儿都别去。我不想让你去的原因吧，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你一个人在国外，吃不好，睡不好，也没人照顾，你怎么办呢？但转过头来一想，如果换过来去的人是我的话，你肯定会同意，是吧？
0: 是，但我也会舍不得。
1: 可我真的不想让你后悔啊，这毕竟是你的梦想，我也想让你去看一看。

纹身吧，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想问问你，要不然咱俩就凑合凑合得了。突然出了这么个事儿，哎，我心里还是挺乱的，不太敢。

0: 告诉你，我就怕你有压力，因为我求婚就放弃了这次出国进修的机会。反正你也看见了，
1: 怎么打算？

0: 辛克莱，哎，你愿意娶我为妻吗？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你都会爱我、照顾我、尊重我、接纳我，直到生命的尽头。如果你愿意，你就伸出小指跟我拉拉钩。 等我2天之后回来，你给我一个正式的求婚仪式。
1: 作为警察，我的立场坚定。
2: 我等你。

0: 秦队长，你跟苏文波什么时候到啊？啊，这种日子再迟到不合适了啊。知道啦。
1: 你觉得这件好看吗？会不会有点老气啊？
0: 好像有一点。你要不然再看看别的？
2: 你能帮我拿这件试一下？
3: 好，
0: 是这件吗？
2: 对对对对对。谢谢啊。
0: 我觉得这个好看，
2: 是吧？
0: 嗯，
2: 我也觉得这件好，那就这件吧。好的，那就这件大小很合适。那我给您看一下尺码，就按这个尺码下单定做。您稍等，我给你拿单子来。
3: 好，谢谢啊。
0: 哎，你们真不在这儿摆需求了？
4: 他爸爸身体不好，所以打算回老家办喜酒。但我们决定呢，在这边把婚纱照给拍了，然后弄一个小酒会，请一请同事啊、朋友什么的。然后婚礼就回他老家吧，我父母也同意。
1: 哎呦，公主一样宝贝的阮晴霞，怎么现在这么善解人意啊？
4: 他是老实人，不想贪难办。
1: 他是老实人。你是什么人？
4: 我也是。
1: 你真是爱他爱得要死啊！
4: 好，
1: 我知道。
4: 哎，他们到哪儿了？
1: 在路上。
4: 在路上。
1: 刚才那件婚纱，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你要不要去试试？
4: 你结婚，我试什么婚纱呀？那反正有时间没事干，你就试试嘛。别看邢克也放你去进修了，看他想娶你的心，一点都不比舒文墨差。你就去试试嘛！
1: 我就想看我的好姐妹穿上婚纱好不好？你去试试嘛，试一试。
4: 我去！
1: 你不要再撒娇了，恶心！
5: 快出吧！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啷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小夏让我试着玩的。
1: 我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
1: 后悔答应你，让你出国进修。
0: 可是我面试都过了，怎么办？
1: 你可以走，但必须是以我姓和那女人的身份证。

0: 啊，这张这张好帅啊，这张好帅啊！
1: 哎，你说的是新郎还是伴郎啊？
0: 废话，当然是伴郎啦！
2: 怎么样呀？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
0: 对呀、啊，这么帅队长，赶紧把他们老公拿上。
3: 那我得看他表现了。
4: 哎呀，没有，
5: 你好，你好，你好。

0: 张肯啊，哈、
1: 啊，姓什么？
0: 那边正式录取你了，收到通知了吧？
1: 嗯。
0: 在为即将到来的分离担心的是吗？
1: 其实我知道他难受，但是他又怕我难过，他又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0: 真是羡慕你们，体谅对方，了解对方，也理解对方。很多年前，我跟柯瑶要是这样的话，可能俩人就不会分开了。想听故事啊？那时候我跟他都年轻气盛的，两个人啊，谁都不肯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跟对方说。当他提出来说是想放弃学业，回学接手家里生意的时候呢，我就以为他在心里边已经放弃我了。我那时候很骄傲，不可能去挽留他。再加上，我觉得放他走应该是为他好吧，他就这么走了。这些年我就在想，或许那个时候他只想听我跟他说一句：“你留下来吧。”他可能就不走了。嘿嘿，哎，要真是那样的话，你现在要叫我姐了。
1: 嗯。

0: 小阮，您平时没那么喜欢表达，您今天说这么多故事，是想要把这些话告诉凯小姐吗？我推荐你去艾伦医疗中心呢，果真是没错。嗯，因为什么呢？你的这儿遇到好事。
1: 明白了。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邵主任亲口说的。
2: 他是借你的嘴跟我道歉吧？我觉得不是道歉，是表白。
1: 那天，我们俩因为你要去艾伦中心的事情闹别扭了。你怪他不该推荐我是吗？对，因为我担心我弟跟你会像当年的我和他一样。米卡，你知道吗？你挺棒的，你能跟我弟说你离不开他。 那个时候，我跟你们邵主任谁也没有说出口。我这个人呢，做事情太冷静，思前想后想特别多。那个时候还要考虑我父母的感受，要想他的心态。他跟我说，他是因为自己自尊心太强，所以不能。 跟我说让我留下来，我又何尝不是呢？我觉得，如果我跟他说我留下来吧，好像下辈子我都要黏着他一样。现在想一想，爱情是需要勇气和冲动的。我真的不知道，自尊心真的有这么重要。
2: 比两个人相爱还重要。每次秦克雷晚上出任务，我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我一直刷手机，看他有没有跟我报个平安什么的。要是一直没有消息，我就会胡思乱想，我觉得他是不是受伤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半夜睡觉是不是还会惊醒啊？一想到他会出意外，特别难受吧？你也一样是吧？当姐姐和当女朋友，担心的事情是一样的。未来这两年，你要做好准备哦。那种见不到面又担心的劲儿，可难熬了。
2: 我知道。克雷跟我说，那天你跟他说你不去的时候，哭了。他觉得特别难过，他不希望因为他影响你未来的前程。
1: 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他。所以呢，不管你在哪。 去多长时间，好好的爱我弟，好好的珍惜他。克雷真的很不错。

0: 你在家啊？
1: 没，在医院呢，有事儿啊？
0: 你那天不是说要买房吗？
2: 我有个朋友给介绍了楼盘，
0: 我看了一下，户型还都挺好的。
2: 年前就能交房，
0: 挺合适你的，要不你去看看？
1: 那就是只适合我一个人是吧？
0: 适合我们俩。
1: 成，那就周六咱一起去看，好吗？
0: 好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顺波，
2: 呀
1: 呢？
2: 呀，
0: 哎呦，
2: 呀，
1: 新郎官够帅的，你看，来抱一下抱一下。
3: 好，谁忙着？
2: 帮忙招呼着点儿。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恭喜恭喜啊！
2: 嗨，
4: 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儿，
3: 别跟我比。
5: 我这个呢，主要是父母足够努力。小钱，小钱，
2: 小钱儿，行队，你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警察，思想觉悟有待提高啊。
4: 是，
6: 嗯，那这真得看看朱元静啊，人家现在还执行任务呢，我偶像。米医生，我觉得你得给我们刑队上上思想教育课。
5: 教育什么呀？你是不是欠摔、啊？
3: 正好今儿结婚，我们给你表演个才艺。
5: 咱俩来这儿比划一下，
3: 来个表演。
5: 大喜日
3: 子，
5: 跟我们受
3: 不了。
5: 好。啊，
2: 今天呢，谢谢大家都能够抽空过来，因为不是正式的婚礼，所以我们就想说稍微简单一点，就请大家过来聚一聚。然后我把话说在前面啊，今天
6: 这个准新郎官是不是得说两句啊？
7: 对呀、啊，
6: 来了啊，说两句。哇，哎呀，
7: 哎呀，好，
4: 说的真好啊。这个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啊，我是
6: 怎么着，树子，你这还想结第二次婚啊？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啊，我很谢谢小夏，因为他的坚持导致我是，
2: 你想好再说啊，反正现在婚礼还没有办，我
4: 在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爱你，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也因为遇见你，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你小夏。
8: 刘主任，他俩真挺合适的。小夏的患多肺炎，文博都能接得住，也能包容他，他们一定会幸福。
2: 来，最后我还想说，不如你们俩喝个交杯酒好不好？
9: 姐。
2: 不介意的，你介意吗？
4: 我不介意，我听你的。嗯，
5: 我也不介意，来吧。
6: 这样，叔弟，我跟你喝一杯啊，这杯酒你必须得干了。有话说，
10: 怎么说呢？
11: 哎，想啊，想、啊，看他能憋出什么词儿来。
6: 那我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我要
10: 这个小心再说吧。哎
2: 呀，找死啊你！现在就开始教坏我老公是不是？
6: 没有，哎，这种喜事儿可不。
2: 那人家刚才还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呢。
4: 只会跟你的心连。

0: 我就会拿出我的手机给他看我的频道。
1: 我的也是一样的。
0: 你是不是两手机？
2: 谁说的？我有三个，但那两个都不用了，也不会再加其他的异性。
0: 那还差不多。哎呦，我最喜欢喝的白桃了。
2: 是啊，你不在，我不得替你多喝点儿。
0: 你是不是想我了？
2: 我这就叫做睹物思人。
0: 真
1: 的？不，真假的？
0: 真的。有一个医学慈善论坛，我要陪我的导师回去一趟，做一些翻译的工作。
3: 怎么样，你的奖励满意吗？
1: 够了，太棒了，
4: 给我训练方案。
5: 哎呀，不用，你快回去。
1: 没事，
5: 你
1: 回去吧，
5: 回去
1: 吧，娇妻等着你。要出来
5: 打电话。
1: 这，
5: 快
1: 出来，
0: 赶紧走。
1: 我去。

0: 小夏同志，嗯，我发现你现在爱撒谎了，你这样是不对的。嗯，你自己下来走。
1: 我不要。
0: 你确定不下来？
1: 我不下来。
0: 那我松手了。
1: 你不敢。啊好啊，你说过，你现在敢耍我是不是？
0: 谁耍你？
1: 你信不信我让你跪搓？
2: 不是21天养成一个习惯。
0: 哎，反正20多天就能养成，我觉得你就应该养成一个习惯。你看你把客厅弄得多乱呢，啊？
2: 谢谢老公帮我收拾。
0: 小夏。
2: 嗯，没看。
3: 你啥？你怎么在这儿啊？
4: 结束了，你要不要进行下一轮啊？
2: 我估计，不接了吧。哎，多少？
4: 哦，我说为什么呢？看得这么紧。
2: 你等我一下，接一下。喂，
5: 真是度日如年啊。
2: 这位警察叔叔，不要撒娇好不好？你把你的定位给我。
5: 你说你好不容易回国，我也没能去接你。
2: 没事儿，你先不跟你说了啊。
5: 啊，拜拜。
2: 拜拜。
6: 这次请到你真好，
2: 我也是。好，那我们再会。
6: 再见。哎，
2: 谢谢，
7: 谢谢，
2: 谢谢，谢谢。
8: 陈教官，这周末他们放假2天，你也休息一下吧。
9: 封闭了3个月，也是该休息一下了。
10: 我没记错吧？刑侦居然同意给我们放假了？
11: 我以为他不会休息的。
10: 我说解散。
2: 说了多陪我1天，非要今天去查吗？哎呀 ，Dr. Smith 都去上海了，那我还得待着陪你啊！我当然是去找邢格雷给他的惊喜，提前去。惊喜？长岗在哪里啊？80多公里吧，离这儿。好像靠近边境了。他在那儿弄一个什么培训的交流。哎，你不怕惊喜变成惊吓呀？
4: 我们家那位不会吧？
2: 你们家？哦，现在就你们家，你恨不得给自己打包嫁过去哦。嗯，
4: 是啊。啊，你去，我看一下车。哎，正好来了。
2: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4: 放心吧。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刹，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百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

0: 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
1: 顺势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言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2: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6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者讲解员。
3: 经过1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0: 光影定格成长，舞蹈见证热爱。一张照片记录着小小舞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一段追梦之路凝聚着老师的悉心栽培、家人的默默陪伴以及少年心底滚烫的热爱。今天照片背后的故事，走进小小舞蹈家王新义，聆听他从不到4岁踏上舞蹈之路，到多次登上全国赛场的逐梦历程，感受他以坚持练就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藏着一段日夜坚持的追梦旅程，一段成长凝聚着老师的栽培、家人的陪伴，还有少年藏在心底滚烫的热爱。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小舞者王新义以及他的爸爸，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舞蹈追梦故事。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义和新义爸爸。新义爸爸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小新义你好。
2: 主持人阿姨好，大家好。
0: 嗯，小新义，我听说你是在4岁的时候学习舞蹈是吗？
3: 对。
0: 啊，那么小，你还有什么样的印象没有？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喜欢舞蹈呢？
2: 因为我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我非常喜欢他。一开始，我只是喜欢跟着音乐扭动，是他一点点教我基本功。没有他，我就很难坚持到现在。
0: 那新一爸爸，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特别的吃苦耐劳啊，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舞蹈了，日复一日的这个付出，想必家长也是非常的辛苦了，为孩子的付出。然后您最终的时候，最初那个时间段，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让孩子学习舞蹈呢？
1: 最开始只是孩子单纯的喜欢，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后来觉得孩子有一个这样一直热爱的事情作为父母。